0: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各位好，我是魏荣。这一小节，我们先来走进巴赫的康塔塔世界。刚才欣赏了沈凡秀在总台复兴门音乐厅用管风琴演绎的巴赫经典《康塔塔》。管风琴浑厚而温暖的音色，将这首作品的沉静与厚重展现得淋漓尽致。但是巴赫不只有深沉内敛的一面，接下来请跟随叽叽咕咕专栏去发现这位音乐大师轻松可爱的另一面，他的狩猎康塔塔。其中那首家喻户晓的《羊儿安心吃草》，会让你感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巴赫。
1: 自由的羊儿有多快乐，我们可能想象不到，但是听过巴赫的《羊儿可以安宁地吃草》，您是不是也沉浸其中，幻想做一只躺平的羊？不管您是不是古典音乐迷，这段音乐听上去十有八九会觉得耳熟。悠扬的旋律洋溢着岁月静好的感觉，但您可能没想到，这首听起来与世无争的曲子，最开始可是用来拍马屁的。

羊儿可以安宁地吃草，出自巴赫的世俗康塔塔，什么使我感到愉快，也叫狩猎康塔塔。康塔塔的前身是一种单声部的戏剧性牧歌，简单来说就是歌唱的意思。到了17世纪后期，康塔塔在巴赫的手里规模逐渐扩大，加入了合唱、重唱以及更多的乐器，成为了结构完整的大型声乐套曲。1735年，巴赫受命为克里斯蒂安大公的生日创作一部贺寿作品。这位大公有个众所周知的爱好，那就是打猎。于是，巴赫投其所好，利用狩猎康塔塔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几位天神热衷打猎，其中猎神迪安娜的情人埋怨他只顾打猎，冷落了自己。迪安娜解释说，今天是牧神潘的生日，打猎就是为了给潘庆生。这里的小心思不难猜，故事里的潘神就是暗指喜欢打猎的克里斯蒂安大公。羊儿可以安宁地吃草，是这部康塔塔里的一首女高音咏叹调，歌词不长，意思却很清晰。有了好牧人的守望，羊儿便可以安宁地吃草，有了人君的保护，人民便可无忧无虑，天下安享太平。这就是明确地献给大公的赞美与祈福。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马里纳指挥圣马丁室内乐团带来的这首咏叹调的演奏版本。很多乐迷第一次接触这首曲子就是通过这个版本。乐团的演奏干净透明，我们不需要关心歌词，不需要了解背景，光是听着旋律在弦乐和木管之间传递，就让人觉得放松和踏实。

女高音艾伦·麦卡蒂尔的演唱版本也堪称经典。巴赫为这首咏叹调配的伴奏并不复杂，两把长笛加上通奏低音，长笛的音色轻盈空灵，恰好模拟了牧羊人笛声的意象。低音声部持续的律动则像是牧羊人沉稳的脚步，也像羊群低头吃草时那种不急不躁的节奏。

麦卡蒂尔的嗓音温润清澈，将歌词里的安宁与温柔演绎得恰到好处。和马里娜的管弦乐版本相比，这一版多了人声的细腻质感，少了几分器乐的空灵，更能让人感受到歌词传递出的温暖力量。这部作品是几百年来治愈系古典音乐的代表之一，无论是哪一个版本，都能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寻得片刻的安宁，这大概就是巴赫的魅力。

0: 这首狩猎康塔塔是巴赫当年为贵族狩猎庆典创作的助兴曲。羊儿们在山坡上快乐地吃草，他们大概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这首传世名曲里的主角。稍后音乐小史专栏将带我们走进18世纪的莱比锡咖啡馆，听巴赫另外一首趣味康塔塔。在那个年代，喝咖啡还是年轻人追捧的时髦，巴赫写了一部俏皮的康塔塔，尽情歌颂咖啡的美妙。那就让我们用这杯香浓的音乐咖啡来开启元气满满的清晨。
1: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2: 一杯好咖啡，一张好唱片，惬意的时光，美好的生活，如歌如诗。17世纪末，德国许多城市已经开始流行起喝咖啡了，这一现象在莱比锡尤为严重。当地的人们已经把喝咖啡看作是一种潮流和时尚，咖啡馆也成了当时最热闹的社交场所，但却引起了政府的不满。为了抑制这种现象，政府将咖啡价格抬高，限制年轻人与咖啡接触。由于经常光顾咖啡馆的多是女性，因此政府又颁布各种禁令，宣扬喝咖啡的女性是没有家教的人。但任何禁令都无济于事，女性们奋起反抗，通过种种斗争捍卫自己喝咖啡的权利。她们热爱咖啡，只是想要喝上一杯咖啡而已。最终事情变得十分有趣，德国最伟大古典作曲家之一的巴赫在1732年专门以咖啡为主题，为莱比锡的音乐学会创作了一部音乐喜剧《咖啡康塔塔》。这部作品的构思很简单，讲述了一名沉迷于咖啡的女孩的故事。女孩的父亲以各种条件引诱女孩放弃喝咖啡，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最后在父亲威胁说永远不让他结婚的时候，女儿才稍作让步。然而父亲却并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在婚姻合同中加入了一项约定，那就是婚后允许我照样喝咖啡。咖啡康塔塔全曲诙谐乐观，是巴赫最有名的一部康塔塔。康塔塔是一种包括独唱、重唱、合唱的声乐套曲，一般包含一个以上的乐章，有管弦乐伴奏，有点类似于我国的大合唱伴奏。一首典型的康塔塔往往以序曲或者合唱开头，以合唱结尾，中间交错有伴奏的宣叙调、独唱或者重唱的咏叹调，以及不同规模的合唱。咖啡康塔塔的词作者是与巴赫合作过很多康塔塔作品的克里斯蒂恩·弗里德里克·亨里基。赫赫有名的他曾发表过很多讽刺性诗歌，在这部咖啡康塔塔的最后一部分，巴赫为了使主题更加突出，让更多的人接受咖啡并反思这一禁令的不合理性，自己填了词。咖啡康塔塔全曲由10个分曲构成，除了最后的三重唱外，其他都是独唱的宣叙调与咏叹调，由长笛、弦乐、羽管键琴伴奏。如此诙谐活泼的康塔塔，适合在一杯香浓咖啡的时光里去细细聆听，一定会让人心情愉悦。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闫涛，代表编辑珊珊制作小补，感谢你的收听，下期再见。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当音符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有一种音乐，天生就带着舞步的邀请，除了被聆听，它更能够牵引着你，唤醒身体里面被日常琐事禁锢的节奏与热忱。此时此刻，就让我们的耳朵踏上一段特别的旅程，一同来走进由尼龙弦与玫瑰木构筑的热情与忧郁交织的 Tango 世界。

先带我们起舞的是当代最负盛名的新弗拉门戈吉他大师之一，伊朗裔音乐人 Armik 阿米克。他的指尖仿佛藏着阳光与火焰，将西班牙弗拉门戈的深邃底蕴与拉丁美洲的浪漫节拍编织成让人忍不住心跳加速的旋律。这首 Rosa Nova 就是一个绚烂的开场。

快速流淌的琶音搭配铿锵有力的节奏，真的很容易让人脑补出舞者旋转时候飞扬的裙摆和坚定的步伐。阿米克的音乐里有一种毫不掩饰的蓬勃生命力，它能够瞬间驱散阴霾，带你坠入到满是阳光与海风的想象空间里。但是探戈的灵魂从来不只是热烈，它的深处往往萦绕着一缕化不开的诗意忧郁，就像阿米克在 Rainy Sundays 当中所描绘的场景。来听下面这一曲 Rainy Sundays。

Rainy Sundays， 下雨的星期天。这首曲子的旋律非常的活泼，雨中踩水的鲜活场景跃然眼前，而愉快的心情跟着灵动的旋律肆意流淌。吉他的每一声揉弦都像是在倾诉一声叹息，那是属于一个人的安静沉思，充满了画面感和故事性。当滚烫的热情与蓝色的忧郁相遇相融，便触碰到了 Tango 音乐最核心的迷人地带。西班牙语里的蓝色是 Azul， 那么接下来这首 Tango Azul 蓝色 Tango 是由另外一支优秀的吉他组合 Guitarra Azul 蓝色吉他为我们深情演绎。

经典的 Tango 节奏型在这样的旋律中清晰可辨，像沉稳的心跳，也像交错的舞步。从阿米克的绚烂阳光，再到蓝色吉他的深邃蓝调，它让我们听见最深的激情总带着克制的优雅，而最动人的浪漫也常常裹着一抹蓝色的忧伤。希望这些迷人的弦音能够为你的生活来注入一丝激

0: 刚刚自在爵士专栏用迷人的 Tango 吉他带我们走进了热情的 Tango 世界。吉他的拨弦颗粒感分明，像舞者脚下利落的碎步，轻快而精准。那稍后正好的音乐专栏将带我们走进浪漫制造器 Sax， 来聆听皮亚佐拉的自由 Tango 与戴夫考兹的征服。 Tango 的热烈遇上 Sax 的浪漫，两种最懂制造氛围感的音乐在这一时刻温柔碰撞，绽放出双倍的心动。
1: 100多年前，比利时人阿道夫·萨克斯发明了一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乐器。这件乐器用金属制造，声音非常特别，既有铜管乐那种亮堂堂的劲儿，又有木管乐那种柔和丝滑的感觉，特别迷人。这件乐器就是萨克斯。大家好，这里是正好的音乐，我是郑日。这一节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萨克斯。

萨克斯家族的成员非常多，最常见的应该是中音萨克斯，声音圆润，不高不低，很像人说话唱歌时的音域，所以从古典到流行再到爵士，哪儿哪儿都能看到它。现在想起来的就是一首用中音萨克斯吹奏的自由探戈。

这首曲子来头可不小，它是阿根廷音乐大师皮亚佐拉的作品。这位大师的标志性创作手法就是将传统探戈与爵士元素巧妙融合，探戈本身就具有热情与忧郁交织的独特气质，再搭配萨克斯的浪漫音色，正好把皮亚佐拉的巧思诠释得淋漓尽致，宛如给传统舞步换上了一双时髦的现代水晶鞋。

活跃在当今萨克斯演奏领域的音乐家还有很多，戴夫·考兹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很善于把不同风格的音乐融合在一起，玩出新花样。为了让全世界听众都能听得有共鸣，他还创作了不少带有各地风情的曲子。耳边这首《空壳征服》，相信你一听前奏可能就会觉得耳熟。没错，他的确改编自那首华语流行金曲《征服》。戴夫·考兹用萨克斯重新演绎了这段旋律，流光溢彩的音色加上萨克斯独特的气声、滑音这些技巧，把原曲里那种为爱上头、晕晕乎乎的感觉烘托得更浓了。听着听着，就好像有一段藏在心里的、有点甜又有点苦涩的往事，随着音乐慢慢浮现出来。

0: 生活是一首没有预演的交响曲，但总有一段旋律与你的心跳正好合拍。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在云听客户端为你预留了一份正好的慰藉。
1: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2: 肝胆子布，
3: 那叫邯郸学步。
2: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4: 流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它才可以听见啊。
5: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1: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0: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醒板，
1: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终章。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0: 欢迎回到音乐生活家，各位好，我是魏荣。刚才欣赏了黑鸭子组合演唱的《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这首云南彝族民歌旋律质朴热情，黑鸭子的和声像梯田一样层层叠叠，余韵悠长。歌声留住了远方的客人，而琵琶将留住我们的心。接下来八音和鸣专栏将带来琵琶大师刘德海演奏的《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他用行云流水般的轮指，把那份热情与美好定格在了琴弦之上。
1: 刘德海是中国当代琵琶艺术的里程碑式人物，早年师从浦东派林石成，后期融合崇明派、汪派等技法，形成兼收并蓄的演奏风格。他不仅改编了《十面埋伏》《霸王卸甲》等经典，更开创了《人生篇》《田园篇》等原创系列，推动琵琶从传统曲目走向现代舞台。刘德海认为，面对不同的舞台、不同的观众，琵琶需要具有更为丰富的表现力和更美的音色，才能拥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由此，刘德海将一些大众熟悉的声乐作品改编成了琵琶曲。现在我们听到的《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就是其中之一。琵琶的演绎让原本就触动人心的旋律更添了几分灵动，也让这份跨越山海的深情与暖意在旋律中绵延流淌。

0: 琴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蕴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才我们聆听了 Resound 的理想人生乐团演唱的《在水一方》和《至少还有你》。《在水一方》源自《诗经·蒹葭》，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当纯净的人声响起，那人仿佛在水中央。你逆流而上，却只能望见他朦胧的身影，永远追不上。那另外一曲《至少还有你》是林忆莲的经典，两首歌编织在一起，古人的相思与现代人的痴情就这样在同一段和声里温柔互文。那接下来音乐能量包专栏将带我们回到《诗经》最初的意境，来聆听方锦龙与马九月合作的《蒹葭》。方锦龙的琵琶与马九月的编曲，把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千古意境，化作了一幅徐徐展开的水墨长卷。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诗中的这位伊人究竟在何方呢？也许可以从音乐中找到答案。来听音乐《诗经》专辑中收录的作品《蒹葭》，五弦琵琶演奏方锦龙，古筝演奏常静。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你好，我是颜蓉。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是1960年音乐电影《刘三姐》的插曲，由雷振邦作曲，乔羽作词，

两位音乐前辈采用壮族山歌的对唱形式创作了这首《花针引线线穿针》。歌曲的歌词以壮族女孩擅长的女工刺绣为意象，叠加自然景物隐喻人物心理，并以壮族民歌的复踏手法含蓄地表达了女儿家的细腻心思，情深意切，打动心弦。原唱傅锦华的演唱方式保留了民歌的自然韵味，随着电影《刘三姐》的热播，在一代人心中留下印记。后续的演唱版本也都保留了这一优美特质。

2004年，歌手蔡琴对这首《花针引线线穿针》进行翻唱，通篇最有趣的是轻巧的节拍，搭配木鱼的敲击，笛声的悠扬，仿佛夜色下划着船儿赏月似的悠哉悠哉。摇篮曲般的哼唱，柔情万千，串联着整首作品，哼出壮族水乡的诗情画意，哼出刘三姐的灵慧体贴，更哼出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我是晶晶，为您带来梦剧院节目。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是作曲家送给儿子马克西姆·肖斯塔科维奇19岁生日的礼物。马克西姆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毕业典礼上首演了这首作品。在父亲送给儿子的这份生日礼物中有着满满的爱意，肖斯塔科维奇将一些只有父子俩才明白的幽默点子作为音乐素材融入了这部第二钢琴协奏曲中。虽然作曲家本人曾经在与友人的信件中评价这部作品平凡无奇，但他的儿子马克西姆却非常喜欢这首父亲为他而写的作品。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这部作品的第一乐章。

新协奏曲遵循了古典协奏曲的经典框架，采用快慢快的三乐章结构，同时融合了俄罗斯民间音乐、欧洲舞曲等多元素材，表现出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特别是别致的和声语言，简洁明快，既靠近现代音乐的前沿，又不脱离传统古典音乐的审美基础，可以说在通俗、现代及传统之间自成一格。继续来欣赏肖斯塔科维奇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

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灵魂的休憩之地，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你心灵的温柔归途。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休止符，为生活按下暂停键，享受音乐描绘的时光里的琥珀。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钢琴协奏曲风格轻松明快，和作曲家同时期创作的深刻厚重沉重肃穆的第十一号交响曲形成了强烈反差。第二钢琴协奏曲轻松真挚，充满朝气，被学界认为是作曲家对自己青年时代的回溯，也藏着肖斯塔科维奇作为父亲对儿子含蓄又深沉的爱，整体定位是一份青春的礼物。尽管作曲家本人曾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评价这部作品缺乏杰出的艺术价值，但乐坛却对他青睐有加，至今仍是古典音乐舞台上非常常见的演出曲目。肖斯塔科维奇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回归热情欢快的舞曲风格，钢琴在乐队伴奏下展现出灵动的技巧。在尾声部分，作曲家还特意加入了源自哈农指法练习第二条的材料，既是唤起学琴记忆的小彩蛋，也呼应了儿子马克西姆从初学者到毕业演奏的成长路径，同时又用熟悉明快的素材成功把乐曲推向了辉煌的高潮。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时光游走，夏天的感觉越来越浓了。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这时段让优美的旋律相伴，我们一同走进古典乐里的夏日时光。要说最贴合夏日温婉情愫的乐曲，首先便要聆听这首经典的小提琴变奏曲《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这首作品由作曲家恩斯特根据一首古老的爱尔兰民歌改编而来，醇厚的旋律仿佛诉说着夏日的温柔与惆怅。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原本的旋律简洁质朴，经过恩斯特的复调技巧改编后变得丰富而富有层次，三度六度双音与左手拨弦等高超技法的运用，让小提琴的音色愈发醇厚绵长，如同夏日午后的阳光，温暖中带着一丝慵懒的余韵。聆听这段旋律，我们仿佛能看见夏日的庭院里一朵玫瑰悄然绽放，清风拂面，花瓣颤抖，夏日的温柔与诗意定格在每一个音符里。

阳光炙烤的夏日午后常常令人昏昏欲睡。音乐家德彪西创作的古典音乐名曲《牧神午后前奏曲》描绘的就是这样一种意识朦朦胧胧、思想浮想联翩的画面。在古希腊神话里，牧神是一个半人半羊的神仙形象。在一个炎热的夏日正午，牧神躺在树荫下休息，恍惚间他感觉自己进入了另一个仙境，还碰见了美丽的爱神维纳斯。德彪西的《牧神午后前奏曲》有着同神话故事一般的虚幻神秘的感觉，这种感觉离我们很远又仿佛很近。你有没有体会过那种夏日午睡时半梦半醒，从一个梦境走入另一个梦境的感觉呢？

度过慵懒迷离的午后，暮色降临，一段藏着灵动和梦幻的夏夜徐徐登场。门德尔松的《仲夏夜之梦》序曲，是他17岁时受莎士比亚同名喜剧启发而创作出的经典作品。这部作品将夏日的奇幻浪漫演绎到了极致。

木管乐器轻柔奏响，如同夜晚降下的薄雾，瞬间将人带入精灵穿梭的秘境之中。随后小提琴以轻快的顿音模拟小精灵蹦跳的舞步，灵动又俏皮。紧接着旋律转入柔和舒缓的段落，如同恋人之间的温情絮语，温柔又动人。整首乐曲节奏明快，意境悠远，既有夏日的鲜活，又有神话般的神秘，好像一幅充满诗意的夏夜画卷，在旋律中缓缓铺展，满是青春活力与浪漫气息。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我是主持人晶晶。下面我们来欣赏一首优美的弦乐四重奏小夜曲，意大利作曲家钢琴家恩里克托塞里创作的小夜曲，也被称为叹息小夜曲。据说是一段不幸的爱情给予了作曲家创作的灵感，我们可以感受到音乐中饱含着深深的怀恋之情和对往日美好时光的

这段典雅质朴、清新明朗的旋律想必大家并不陌生，它时常出现在舒缓情绪的场景中，被认为能激发积极情绪，引起心灵共鸣。这首闻名遐迩的小夜曲大约创作于1762年，以弦乐四重奏形式呈现。第一小提琴奏出的主旋律流畅而亲切，充满了欢快的情绪，其余声部则以拨弦方式模仿情歌式小夜曲用吉他伴奏的音响效果，营造出夜晚情歌的氛围。长久以来，这首美妙的乐曲曾普遍被认为是海顿所作，但现代学者考证，它的实际作者更有可能是德国作曲家罗曼·霍夫斯泰勒。他深受海顿音乐的影响，其创作的六部弦乐四重奏因风格高度模仿海顿而长期被误归为海顿的作品。无论如何，这首乐曲仍然被视为维也纳古典乐派极具代表性的器乐小夜曲之一。它优雅的旋律就像一条被月光度量的河，淌过无数听众的心。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节目是梦剧院，我是主持人晶晶。小提琴的声音清脆明亮，婉转悠扬，音域宽广，有接近人声的表现力。海滨音诗是作曲家秦永成于1962年创作的一首小提琴独奏曲，旋律优美如歌，充满诗意与深情。这首作品不仅是中国小提琴音乐的经典之作，更因其催生了歌曲《我和我的祖国》而广为人知。词作家张黎很喜爱海滨音诗的旋律，被深深打动。1983年，他邀请作曲家秦永成在此基础上进行改编。秦永成将原曲的上行旋律改为下行，很快把它改成了适合填词传唱的曲子，再由张黎为这首曲子填好歌词，于是就诞生了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欣赏这首以大海为背景、借景抒怀的音乐诗篇，小提琴家宁峰演奏的《海滨》。

生活和工作的力量要从自己身上寻找，终究你会发现自己才是真正的强者。现在是早上10点，我是李丹阳，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现在您耳边听到的是拉赫玛尼诺夫 D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饱含感情，旋律宽广悠长，又充满无言的忧郁。据说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曾经送给拉赫玛尼诺夫一个绰号，六尺半的愁容，因为拉赫玛尼诺夫本人身高大约六尺半，平时又表情严肃，眉头长皱，气质忧郁。在一位作曲家的音乐中，包含着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走过的所有道路。在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中，我们仿佛能够感受到俄罗斯的苍茫大地，奔流不息的伏尔加河，以及广袤的原野和白桦林。 D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挣脱了前两个乐章的忧郁阴霾，以澎湃的节奏和丰富的配器变化，将作品的戏剧冲突推向高潮，技巧难度也达到了全曲顶峰，最终在磅礴的情绪中收尾。让我们继续来欣赏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我是主持人晶晶。耳边正在带给大家的作品是阿兰·胡埃斯协奏曲，这部协奏曲是西班牙作曲家华金·罗德里戈享誉世界的吉他名曲。阿兰·胡埃斯协奏曲的创作灵感部分源自17世纪西班牙作曲家桑斯的舞曲。桑斯的作品是西班牙巴洛克吉他音乐重要的范例，对古典吉他的教学及演奏法产生了重要影响。桑斯影响了很多后辈作曲家，华金·罗德里戈就是其中之一。华金·罗德里戈的阿兰·胡埃斯协奏曲散发出浪漫的色彩与奔放的活力，同时又具有一种西班牙式的忧伤，就像越是灿烂的阳光越会留下明显的阴影那般具有反差，而这种反差也是西班牙音乐独特的魅力。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素描，由赛卢生、吹直箫的老人、月夜情歌和节日四个乐章组成，立体而又细腻地描绘出贵州美丽迷人的景色和侗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同胞丰富多彩的生活风貌。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欣赏交响组曲《黔岭素描》的第二乐章《吹直箫的老人》。这个乐章是整部作品的人物特写段落，作曲家用长笛加低音单簧管来模仿苗族直箫的独特音色，长笛的清亮通透匹配直箫的高音质感，而低音单簧管的浑厚低音模拟直箫的低沉共鸣，并呼应出老人的内心独白。整体音乐节奏舒缓，清幽旷远，没有强烈的起伏冲突，用松弛舒缓的旋律刻画出苗寨老人悠然吹箫的画面。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

0: 刚刚您听到的是何炅在2005年演唱的《栀子花开》。夏天栀子花开的季节也正值毕业季，这也是一首献给毕业生的歌。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首诗里就描写了夏天开放的两种花，夏水仙和凤仙花，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夏日绝句，宋·杨万里。无淡春颜，夏一家。随园花草是生涯，露葱解插先长柄，金凤仍开最小花。
0: 在宋朝诗人中，杨万里或许是最爱花的了。为了不耽误花期，他把每种花开放的日期都写在了本子上。他把紫薇花插在青瓷瓶中欣赏，他喜欢梅花，还别出心裁地用灯把梅花的影子投放在墙上来欣赏。据统计，杨万里的诗作中写花的作品大概有300多首。这首《夏日绝句》就是杨万里50岁时

时在老家江西汲水养病期间所作。这首诗的第一二句，不但春眼夏一家，随缘花草是生涯，言的左边是女字旁，右边是开放的开，言就是美丽的意思。这一句是说不仅春天景色美丽百花争艳，夏天的美景更是令人喜爱。 夏日里随意生长的花草茂盛，连绵不断，一直到天边。这两句告诉我们春天与夏天的景色各有特色。春天虽然百花争艳，但是夏天也是遍地花草芳香。第三句，露葱解插仙长柄，金凤仍开最小花，意思是说夏日里露葱花的花柄已经长得细细长长的，金凤花也开出了最小的花朵。 这两句描绘了夏天经常见到的两种花。第一种花是露葱，梅花鹿的鹿，小葱的葱。露葱是一种石蒜科植物，也叫夏水仙。夏水仙在春天长叶子，叶子枯萎后才会开花，而开花的时候是没有叶子的，只有一根花杆长出来。盛夏时节开出淡紫色或者是淡粉色有香气的花朵。另一种是金凤花，也叫凤仙花， 指甲花。之所以叫指甲花，是因为女孩子可以用它来染指甲。宋代的书籍中就曾经记载，用凤仙花染指甲的方法。用凤仙花染的指甲就像是胭脂色，而且不容易洗掉，可以保持数月。杨万里一生主张孟子的大仁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意思是说，真正伟大的人不像小鸡肚肠的人一样患得患失，所以反而能够保持一颗童心，是一个童心未泯的人。杨万里就是用他的一颗赤子之心去欣赏世间的一草一木的。说到了夏天的花，我们来听一听戴娆在2006年夏天演唱的《绽放》。这是一首属于夏天的歌，轻快明媚又灿烂。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6: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梦剧院。江苏民歌《无锡景》曾经被改编为诸多流行风格的版本，今天节目中我们要听到的是钢琴、笛子、琵琶与二胡等乐器演奏的《无锡景》。中西乐器的对话仿佛江南评弹中的两位说书人，一问一答，错落有致，各件乐器的音色形成奇妙平衡，既不冲突也不淹没，娓娓道来江南水乡的玲珑可爱与温润雅致。

0: 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午餐时间就要到了，不妨稍作休憩，享受片刻悠闲。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耳边响起的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雪绒花，这首出自经典电影音乐之声的歌曲，旋律舒缓纯净，简约动人。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新乐府带来的民乐改编版，经典的外国旋律焕发出具有中国气质的温柔韵味。

雪绒花又名火绒草，生长在高海拔的凛冽之地，自带坚韧底色，象征着勇敢与坚毅。新乐府改编的雪绒花重塑了歌曲的听觉气质，褪去原版的西式浪漫，以中国传统乐器笛子、古筝与二胡为主奏乐器，不同乐器的音色层层交融，听来静谧治愈，温婉绵长。

0: 心，时思竹
1: 刨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中国音乐家有机会接触更多的世界音乐，他们除了把中国音乐带出去，还不断吸收国外音乐元素，让自己的音乐更加丰富。管乐演奏家郭雅致演奏的唢呐爵士音乐《北京布鲁斯》，完全颠覆了中国唢呐的

0: 传统风格。
1: 我虽然是学习爵士乐哈，但是实际上我只是了解，什么东西都是你，当然你了解它，你认识它以后呢，你才能跟它站在一块儿再去交流。所以说，实际上我跟那些爵士乐们在一块玩的时候呢，我用的是中国乐器，而且我讲的都是中国话、中国语言。但是呢，我可以融进去，因为我了解你的啊音乐结构，我了解你的和声。
0: 通过对话和交流，郭雅芝意识到，优秀的传统文化才是一个民族文化自信的根基和源泉。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将中国音乐推向世界舞台，让世界了解中国。

遵循心底的声音，听一树一树的花开，听层层舞动的潮水，听林间萌发的生命，听缓缓泡开的香茶，听每一个微小的心念，将它们化作一句属于自己的美好乐章。

的暖意能量。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音乐能量包。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

一曲《枉凝眉》写进《红楼之梦》，作为八七版电视剧《红楼梦》中的经典歌曲，由王丽萍作曲的《枉凝眉》，以婉转凄清、意韵悠长的旋律，道尽世间深情与怅惘。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枉凝眉的民乐改编版，选自古筝演奏家常静的专辑《十指弹一》。常静以古筝清透空灵的音色，将《红楼梦》中的宝黛故事娓娓道来，细腻克制的演奏，婉转低回，意境悠远，尽显东方古典美学的含蓄与深情。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关于偶遇，漫画家吉米在《向左走，向右走》里是这样描述的：生命中充满了巧合，两条平行线也会有相交的一天。波兰诗人辛波斯卡在一见钟情中写道，他们彼此深信，是瞬间迸发的热情让他们相遇。在古代车马慢的日子里，不期而遇显得更加弥足珍贵。诗人们用笔墨记录下他们的不期而遇，这些诗句为后人留下了流传千年的浪漫或遗憾。

也有蔓草，先秦也有蔓草，零露团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是我愿兮。也有蔓草，零露攘攘，有美一人，宛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藏。邂逅一词出自于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也有蔓草》，是先秦时期郑国的一首民歌。春秋时期因为战争频繁，人口稀少，于是当时的统治者就规定未婚的青年男女在仲春时节不用遵循繁琐的礼教，可以自由相会婚恋。在一个露珠未干的早上，一对青年男女在田间小路上不期而遇，相互倾心。也有蔓草描写的就是先秦时期浪漫而自由的爱情。这首爱情诗不同于后世的爱情诗歌，它带有原始的淳朴和直率。

德国美学家黑格尔说，灵魂集中在眼睛里，灵魂不仅要通过眼睛去看事物，而且也要通过眼睛才被人看见。其实2000多年前，我国的民间诗人对于这种美学的运用就已经非常娴熟了。《诗经》里从硕人中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到也有蔓草中的清扬婉兮，都是通过眼睛来写姑娘的美丽。这里的清扬便是眼波流转的清亮灵动。陌生人在晨露未晞的田野偶遇，四目相对的刹那，便觉是我愿兮。那份不期而遇的心动，全藏在澄澈的眼神里。这种点睛式的描写，既符合诗歌抒情的特点，也暗合了人们相遇时先通过眼神传递心意的本能。偶遇时的四目相对，更像是快节奏日子里的一抹温柔。这种瞬间的连接无需刻意，却能让人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善意与羁绊，让平淡的日常多了一丝诗意。

鹧鸪天，画骨雕鞍狭路逢。宋，宋琦。画骨雕鞍狭路逢，一生长短绣帘中。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金作屋，玉为龙，车如流水，马游龙。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宋琦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他跟欧阳修等人一起修撰了《新唐书》。我们熟知的那句“红杏枝头春意闹”就是他写的。宋琦还有一段传奇的、不期而遇的爱情故事。有一次，宋琦赴宴回府的路上，迎面遇上皇家车队，他连忙让到一边。这时，车队里有人轻轻叫了一声“小宋”。宋琦闻声抬头，看见车帘后一个妙龄的宫女对他灿然一笑。车队过去了，可是美人的一笑却让宋琦久久不能平静。回去后，宋琦便写了这首词，记录下这段如梦一般的经历，抒发了不能再见美人的怅然之情。在这首词里，宋琦还借用李商隐的名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来表达自己与姑娘心意相通，两情相悦。全词上片续写邂逅的瞬间，下片抒发相思的绵长，以柔情俚语勾勒出一段看似无果的爱情遗憾。词里满是对那次偶遇佳人的悸动与相见无期的苦闷。据说宋琦写下《鹧鸪天》后，这首词很快就在京城流传开来，甚至传到了皇宫之中。根据宋代相关传闻与记载，宋琦和这位宫女最终被宋仁宗赐婚，得以在一起。这段故事还成了当时汴京城里的一段美谈。千年古诗词里的不期而遇，缘起刹那，照亮恒久。就像宋代水墨画里的留白，四目相对的瞬间没有过多的修饰，却给人无限的遐想。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将不期而遇的美好凝固在时光里。从《诗经》中邂逅相遇是我愿兮的质朴悸动，到宋琦与宫女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惊鸿一瞥，那些不期而遇的瞬间就像偶然绽放的烟火，美丽、温暖、闪亮又难忘。生命中拥有无数次的相遇和错过，人与人之间就是不断的遇见和分离。珍惜所有的不期而遇，看淡所有的渐行渐远。
生活中的美好往往藏在这些不经意的瞬间里，不妨放慢脚步，多抬头看看身边的人，让眼神成为彼此之间温暖的问候。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广播。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由唢呐主奏的豫剧《朝阳沟》唱段，选自红樱堂出品的音乐专辑《江南春》，唢呐演奏郝玉琪。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7: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8: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9: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10: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江南丝竹大多风格清新雅致，常常表现一些轻快喜悦的情趣，令人联想到温暖的吴侬软语和宜人的水乡风光。现在我们听到的《熏风曲》又名《中花六版》，是江南丝竹八大名曲之一。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笛箫演奏家张维良重新编配，并采用低音曲笛演奏。张维良演奏的《熏风曲》音色古朴含蓄，节奏柔和适中，风格秀丽雅致，将丝竹音乐的神韵表现得淋漓尽致。

余音绕梁，破今生玉阵，或曲中奏雅，雅乐琴带你走进国乐世界。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广东音乐伴随着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而发展壮大，100多年来，它以清新明快、健朗向上、独具个性的音乐格调，带给人们身心的愉悦，深受大家的喜爱。同在岭南这块土地上，广东音乐的历史比潮州音乐、汉乐要短得多。那么

广东音乐是何种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普遍的看法是，19世纪中后期，由于广东地区商业的繁荣，外地歌妓随水路陆路南来，带来了昆曲、中原古乐、江南小调、湖南丝弦乃至陕西秦腔等，与粤地文化融汇演化， 经历了较为漫长的过程，最后形成了广东地区的戏曲曲艺和音乐。1928年出版的《粤欧》收录有121首作品，作者是昭子庸。广东音乐理论家黄锦培说， 1867年 木刻版的《粤欧集》偏首有琵琶影一小曲，略似广东音乐的三吉浪，这是最早出版的广东音乐曲目。 广东音乐代表人高虎演奏家于其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广东音乐艺术精神虽也有中和平稳之处，但主要的倾向是华美流畅而活泼，他以精短的体裁较直接的形式传达了人间世俗的喜怒哀乐，映照出南方都市新兴市民阶层及一般城乡平民百姓的生活风采。

0: 广东音乐名曲《双生恨》也叫《双心恨》，这两颗心指的就是牛郎心和织女心。 1925年， 这首乐曲就由郑日升首先介绍出来。作品原是有歌词可以演唱的，但《双生恨》器乐曲更受人们的喜爱，已成为广东音乐的经典名曲。作品抒发了人们对封建婚姻的痛恨。乐曲分为四个段落，第一段是慢板优美悲凄，通过语调式暗淡的色彩，
1: 主奏乐器高胡细腻的滑音表现出内心的苦楚。第二部分是第一段的变奏，第三段的转调手法形成调式和调性的对比，使音乐得以进一步发展。进入到最后尾段的流水板与潮州音乐沙雄鸡极为相似，通过反复演奏，每次速度都加快，把音乐推向了高潮，音乐情绪也变得明朗有力，充满希望。
0: 今天我们欣赏由广东民间音乐曲艺团演奏的《双生恨》。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体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空气中洋溢着希望的味道，电波里传来熟悉的问候。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中午12点，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午餐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由琵琶演奏家赵聪担任音乐总监的音乐专辑《琵琶新语》，集结了马九月、林海、刘星辰等优秀音乐家，融合传统琵琶艺术与现代音乐元素，打造出兼具古典气质与时代美感的国乐发烧专辑。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专辑《琵琶新语》收录的音乐作品《飞天乐舞》，由赵聪与小提琴演奏家李传运共同演绎。这首作品以敦煌飞天为创作灵感，琵琶的清脆灵动与小提琴的悠扬婉转交织呼应，展现了琵琶音乐的华丽与激情，将丝路故事娓娓道来。

0: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1: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0: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1: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0: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笛箫演奏家胡帅的音乐专辑《笛乐新纪元》收录了《梦》《上》《和》《竹春》《暮光》《缘》这六首风格各异、跨界融合的音乐作品，涵盖多种曲风，突破了传统笛子的表现模式，探索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音乐元素的对话形式。胡帅以深厚的古典音乐底蕴，融合现代流行音乐的思维模式，创作了《笛乐新纪元》这张充满诚意的音乐专辑。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专辑中收录的作品《上》。

0: 土格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
0: 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管乐演奏家郭雅致说，在演奏家的一生当中，会有几次连自己可能都无法再度超越的音乐会。如果能把这些音乐会的作品聚集在一张专辑里，是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郭雅致说到的这张专辑，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大漠长河》。真实、激情、随机、感染力，多种元素碰撞的化学反应，生发出《大漠长河》这张独特的全首演现场录音的唱片。不计较完美，但追求每一处情感的表达到位，饱满而富有生命力。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管乐演奏专辑《大漠长河》中收录的管子与民族管弦乐团《丝绸之路幻想组曲》，作曲赵继平，管子演奏郭雅致。

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是2000多年前横贯亚欧的商路，也是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丝绸之路神秘莫测，充满传奇色彩。作曲家赵季平运用幻想组曲的形式，运用民族管弦乐队丰富的表现力，以古老的中国管子作为独奏乐器，使丝绸之路更具东方浪漫。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丝绸之路幻想组曲的第5乐章《秋词5》。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我国潮汕地区三面环山一面潮海，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不少以打鱼为生。由郑诗敏、蔡余文、林韵喜作曲的潮州大锣鼓春满渔港是创作于上世纪70年代的音乐作品，描绘了潮州渔港的景致与人们的幸福生活。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黄玉鹏担任鼓演奏，蔡瑞辉、马文斌担任大唢呐演奏，选自瑞民音乐出品的专辑《潮州锣鼓》。这张专辑是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广东》系列专辑中的一张，以潮州锣鼓的经典曲目来展现潮州锣鼓。

在春满渔港中，喧腾的锣鼓唤醒渔港，昂扬的唢呐吹来春风，悠扬的笛声吹散晨雾，和谐热烈的合奏既展现了千帆竞发的活力，也藏着打渔人的喜悦，呈现了潮汕渔港的春日生机。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2: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紫竹调原本是一首柔美含蓄的江南丝竹音乐，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具有电子音乐风格的版本，来自新乐府音乐厂牌推出的专辑《新乐府全球大拜年》。极具科技感的电子音色让盎然的春色摇摆起来，在保留传统音乐精髓的同时，让人感受到一种充满生机的喜悦之情。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被称为圣人之器的古琴是中国文人音乐，它所承载的多种文化内涵让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占有很高的地位。古琴音乐作品也影响了其他器乐作品，如箫的名曲《秋江夜泊》就来自琴曲《秋江夜泊》，琵琶文曲《平沙落雁》也来自琴曲《平沙落雁》，勋曲《阳关三叠》移植于琴歌《阳关三叠》，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然而我们几乎很少看到其他乐器对古琴的影响。古琴一直用自己独有的简字谱，几乎都是流传下来的传统曲目。琴曲都是标题音乐，文人以此抒发情怀。平沙落雁曲意为借鸿鹄之远志，写异世之心胸。今天我们欣赏的平沙落雁是琴箫合奏版本。清代周贤祖编撰的《琴谱谐声》是我国第一部关于琴箫合奏的著作，刊印于1821年，收录了《秋塞吟》《沧海龙吟》《梅花三弄》《风入松》《汉宫秋》五首琴箫合奏的乐谱。这样看来，琴箫合奏的形式至今也就200多年。乐曲《平沙落雁》描写了平沙无垠，群雁翱翔，一派生机的景象，借此抒发琴者远大的志向与追求。今天我们欣赏箫与古琴二重奏版本《平沙落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成就就像爬山，每登上一个高度，都能看见更远更美的风景。现在是中午一点，我是王宏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1: 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说到茉莉，是一种平凡又高雅的花卉，自古以来就受到中国人的喜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着寓意深刻的文化象征。由尹向涛作词，孟文豪作曲，王哲演唱的《梦茉莉》，就把这一朵朵白色的茉莉变成翩翩起舞的舞者。那首经典的《茉莉花》旋律响起，一句“我一梦千年，醒来已是茉莉的容颜”，也把我们带到如诗如画的意境之中。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古人写就爱莲说，而今我唱荷花谣。王小伟演唱的荷花谣，悠扬的旋律搭配上轻柔细腻的演唱，唯美空灵，让所有人更能对歌曲所传达的雨后赏荷的氛围身临其境。同时这首歌的歌词借物言志，表达出了对荷花洁身自好、乐于奉献的精神品格的赞美，也为这首歌赋予了更加深刻的精神内核。

我们喝完奶茶再出发，牧歌响起了回答，请摘一朵野花，你走进了童话。喝完奶茶再出发，生动讲述了草原人的生活，表现了蒙古族同胞热情好客的性格。在编曲当中，云图加入了马头琴、火布丝这些具有草原特色的乐器，让作品具有浓郁的草原色彩。我们一起来听游牧人组合演唱的这首《喝完奶茶再出发》。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的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

乌尔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主要居住在内蒙古、黑龙江，少数居住在新疆塔城。广袤的大兴安岭，无垠的松嫩平原，赋予了达乌尔族同胞能歌善舞的性格。达乌尔族民歌《忠实的心儿想念你》，通过清水河边的歌声、双栖双飞的鸳鸯等意象，抒发了对爱人的思念之情。反复吟唱的衬词《那呀耶》，强化了这首歌谣的韵律感，丰富了情感表达。今天我们听到的由斯琴格日乐演唱的《忠实的心儿想念你》，选自专辑《织谣》。织谣也就是编织歌谣，是将古老的歌谣用现代音乐的形式重新编排。织谣这张具有世界音乐风格的专辑，由斯琴格日乐担任制作人，融入爵士、bossa nova 等音乐元素，传统歌谣与现代音乐的编织融合，形成了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说到自然交响曲这首歌呢，曲调优美朴实纯真，富有童趣，给人一种恬静自然清爽的感觉，非常适合在暖阳高照宁静的午后来欣赏，让人听过之后瞬间便会置身在大自然的怀抱当中。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我们一起来欣赏阿吉泰组合带来的这首绿色环保主题的音乐作品。这首绿色环保主题的音乐作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阿鲁阿卓出生在贵州省毕节市，在他演唱的音乐作品当中多次出现家乡的山山水水，今天我们听到的《云上梦里》就是其中之一。这首歌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卢洪高原、威宁草原的景色。我们一起来听由丁允词曲创作、阿鲁阿卓演唱的这首具有浓郁彝族风情的《云上梦里》。

0: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岁月最深情，你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是由索朗旺姆演唱的幸福格桑花。格桑花在藏族地区很常见，它在藏家人民心中代表着幸福和美好时

0: 做琴瑟，原始节拍奠定乐曲基调。
1: 南风起，圣地手挥五弦琴，放声吟唱，而天下大治。
0: 琴身，琴身，琴身，有三尺六寸五分，正是一年365天。
1: 琴面、琴底，分别对应天圆和地方。
0: 琴有五弦，代表金木水火土。
1: 琴有五音，对应宫商角徵羽。
0: 耳闻天籁，干戚羽毛。
1: 乐有形，形在琴。
0: 时空流转，经典永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电波潋滟，翩翩而至。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马上要听到的是怡人制造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阿惹》。这首作品由吉克曲布作词，曲比哈布作曲，收录在怡人制造的回归专辑当中。歌曲表达了对爱情的憧憬和许愿，同时也表达了彝族人含蓄的爱。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
4: 给大家推荐一首曲子，用满族打猎歌。对于一个游牧民族来讲，打猎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在打猎当中，其实呈现呢都是场景化的东西。那么就是你的出去，然后大量的收获回来，载歌载舞哈，这样一种仪式就贯穿在这样一个打猎的仪式当中，所以有了一首打猎歌。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马歇尔演唱的歌曲《我的宁夏川》，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一座山可能会让人想起自己的家乡，也许还会让人想起山对面的那个姑娘。一首《山那边》把哥哥对妹妹的情谊唱进了歌中，在阿宝的歌声里，我们可以体会到思念与爱意。来听阿宝演唱的《山那边》。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苏舜钦是北宋时期的大臣，后来因为支持范仲淹推行的庆历革新遭到合奏，被罢职闲居在苏州。他花了40000钱修建了沧浪亭，而现在沧浪亭已经成为苏州四大古典园林之一。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苏舜钦在苏州时所写的一首有关夏天的诗，诗的名字叫做《夏意》，意境的意。顾名思义，苏舜钦要给我们描绘一幅夏天的意境，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夏意》宋·苏舜钦。别院深深夏习清，石榴开遍透帘明，树阴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声。
0: 苏舜钦这首《夏意》给我们一种清幽的感觉。诗的第一句，别院深深夏习清，别院就是正院旁边的小院，深深二字说明别院在宅子的幽深之处，小院深深，曲径通幽，在这极其清静的环境中，有小轩一座，竹席一领。第二句，石榴开遍透帘明，一个窗帘的帘字点明这领席子铺在屋子里，此时诗人躺卧在席子上，闲适地望着窗外，透过帘子看见那石榴花开得正艳。唐朝诗人韩愈在写石榴花的诗句中曾经有一句，五月榴花照眼明，苏舜钦或许是化用了这一句，隔着窗帘望榴花，石榴花虽然红如火，却没有刺目之感。第三句，树阴满地日当午，东晋陶渊明曾经有一句诗是这样写的，皑皑堂前林，中下柱清阴，因为堂前树木茂盛，所以虽然已经是仲夏时节，但是堂前因为有树荫的庇护，感觉还是很清凉。苏舜钦的这句树阴满地日当午，正是化用了陶渊明的这句诗，虽然此时正值盛夏正午时分，但是因为小院中有浓密的树荫隔断了暑气，所以仍然感觉一片清幽和凉意。在这清幽的环境中，诗人又在干什么呢？最后一句，梦觉流莺时一声，原来因为小院清幽凉快，虽然中午烈日当空，但诗人却已经酣然入睡，等到午睡醒来时，听到院子深处不时传来一两声黄莺鸟的叫声。从这首诗中，我们似乎能看到深幽的小院、茂密的树林，还有一位睡眼惺忪的诗人。刚刚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正午时分看窗外风景的诗人，而下面我们一同到屋顶去看看夕阳西下。这是来自好妹妹的在屋顶看太阳落下。有时候偶尔让自己放松下来，看看日出日落，会让自己看清一些东西的，也会放下一些东西。

0: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1: 肝胆子布，
2: 那叫邯郸学步。
1: 啊，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3: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4: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曲比阿乌演唱的《女儿湖夜曲》。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下面我们来认识一种小鸟，它叫做桐花凤，也叫做太阳鸟，是生活在成都的一种五色小雀。词作家瞿从把他听过的关于桐花凤的故事写进了词里，于是就有了一首音乐作品，叫做《桐花凤》。我们一起来听谭轩辕的演唱。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1: 那天我又站在伞上，突然，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王二妮演唱的《崖畔上开花》。这首歌的原型是陕北信天游，歌词唱出了陕北姑娘对心上人的质朴爱恋，既有红色底蕴，又有乡土柔情。

今天我又站在山上，队伍走远了，哥哥什么时候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由词曲作家贾丁、作曲家徐沛东联袂创作的艺术歌曲《黄河渔娘》，歌词真实亲切，旋律婉转优美，具有鲜明的中国民族音乐特征，是不可多得的优秀声乐作品之一，也是很多参加歌唱比赛的选手竞相演唱的作品。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是王丽达演唱的版本。不知道

0: 蝶兰，淡倩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

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萨克族民歌《燕子》，旋律优美深沉，忧伤的气质格外打动人心。传说这首民歌背后有一段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一位美丽的哈萨克姑娘与一个小伙子相恋，但无情的命运却让他们天各一方。姑娘痴痴地等待情郎归来，直到白发苍苍。小伙子在远方看着天上飞翔的燕子，心中无比思念心爱的姑娘，但是却只能用深情的歌声来倾诉自己的甜蜜与忧伤。

音乐中动人的情感是世界通用的语言。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器乐版的《燕子》，将钢琴与中国传统乐器相融合，寂寥的排箫彷徨呜咽，仿佛是遥远的呼唤。中阮和埃杰克诉说着悲伤和思恋，钢琴则渲染出忧郁的底色。在中西乐器的融合中，这一份浓浓的相思也有了跨越时空的感染力。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李玉和演唱的《一梦茶香》，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让我们走遍天下，听遍民歌。歌曲《多情的秋》是一首关于秋天的音乐作品，词曲作者李丁川以秋天燃烧的枫叶、南飞的大雁寄情，倾诉心中秋的愁绪。歌唱家吕薇用温暖的演唱，很好地表达了这首作品的意境。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江南的美无与伦比，江南的情魂牵梦绕，江南的歌令人神往。曲丹演唱的《水墨江南》深情赞颂了江南的灵山秀水，这首歌带有清婉细柔的江南情调，勾勒出如诗如画的水墨江南，让人醉于雨巷画影当中。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3: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由苏阳演唱的《长在银川》。这首歌以朴实的歌词、简单的曲调，表达了淡淡的思乡情。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午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4点，愿经典的旋律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

这首《走进美丽，走进神奇》来自国家大剧院合唱团，这首作品在他们的演绎之下显示出了一种大气磅礴与深情细腻交融的美感，悠扬的旋律将祖国的壮丽山河与人文底蕴娓娓道来。 合唱团成员们的声音层次分明，从江南水乡的温婉秀丽，到塞北草原的辽阔苍茫，再到高原雪山的圣洁巍峨，每一个音符都饱含着对于祖国的热爱与赞美。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当一种刺激引起了原本不属于这种刺激所带给人的感觉，我们称之为联觉。就比如说，很多人看到红色会觉得热闹或嘈杂，看到蓝色则会觉得冷寂甚至安静。你听到过蓝色吗？那些隐藏在音符密码里的电缆情绪，你会不会也曾经在不经意的瞬间和它产生联觉，产生心灵的共振？你好，我是杰科，我所带给你的音乐就是蓝色的，沉静的，柔软的，疗愈身心的。电波两端，你我不曾见面，但音乐却可以让我们同频共振。期待和你用一首歌的时间成为一辈子的知心人。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接吻，你是谁，来自哪儿，请回答爱什么，梦什么，去何方，请回答答案有一百年的时光。
1: 我来自硝烟中课桌旁的太阳，他和他选的是赢的奖，来自那燃烧的

首《有我》来自厦门大学学生艺术团合唱队，歌曲是为了庆祝共青团成立百年而特别创作的。厦门大学学生艺术团合唱队以朝气蓬勃的演唱，将青春力量与家国情怀融合，尽显新时代青年的昂扬风貌。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
1: 红星灿灿，暖胸怀。
0: 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同心歌唱，希望之光。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

0: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音乐的浪潮如何更迭，祖国永远是我们歌颂的主旋律。由车行作词，戚建波作曲的歌曲《爱国歌》，通过质朴深情的歌词，把祖国比作阳光、母亲、江河、史册、大地和希望，每一句都充满了对祖国的赞美和感激。温暖隽永的旋律表达了中国孩子对祖国母亲的真情告白。虽然是爱国这样的大题材，却从小入手，将每个人对母亲真切直接的爱，用层层推进的手法升华为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与热爱。今天，胶州市大同小学童心合唱团带来了童声合唱《爱国歌》，来听合唱团指挥杨芳老师的分享。
1: 作为一名指挥，每当爱国歌的旋律响起，都能让人体验到一种喷涌而出的激情，让每一个参加合唱的孩子感受到对祖国的爱。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悠扬，节奏舒缓，可以抓住孩子们内心最柔软的部分，让他们通过合唱找到归属感。同时呢，孩子们也把这份依恋用歌声表达了出来，将来他们会用优异的学习成绩、强健的体格、乐观向上的精神，向祖国提交一份满意的答卷，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说化为节奏乐器，既保留了流行音乐的活力，又展现了专业的合唱魅力，是一首致敬青春的动人乐章。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五代李煜。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0: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1: 南唐后主李煜精书法，善绘画，通音律，尤其是词的成就最高。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是李煜的绝笔之作，这首词也是一曲生命的哀歌。李煜将美景与悲情、今日与往昔、景物与人事形成不断的对比，自然界的永恒轮回与命运的沧桑无奈的对照，让李煜的一腔忧愤倾泻而出。音乐人高齐作词，幻境工厂童声合唱团演唱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孩子们纯净自然的童声，多声部的合唱，更能表达词中更深刻的意境。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12: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3: 岁月最深情。

这是一首为生活中的热爱和期许所创作的歌，周深总有美好在路上。他的嗓音带着阳光一般的温暖，在这首歌里我们好像可以感受到一种浓烈的对未来的憧憬和乐观。听完这首歌，是否也让您充满了前行的动力呢？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用音乐祝福您一路美好相伴。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此刻为你带来的这曲名为《流光》的曲子，它是由来自意大利的钢琴家、作曲家卢多维克·艾奥迪创作并演绎的作品。艾奥迪是新世纪音乐与新古典音乐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音乐家之一，他以极简、空灵又充满诗意的风格，深刻影响了当代轻音乐与电影配乐的创作方向。

这首《流光》收录于他2022年发行的钢琴独奏专辑《Underwater》水下，是他二十多年来首张全新创作的纯钢琴独奏录音室专辑。在创作时，他为了营造极致柔和的音色，特意在自己的施坦威钢琴的击锤上加贴了毛毡，让琴声犹如蒙上了薄雾一般温暖绵长。这曲《流光》的旋律明亮通透，高音区如月光洒落，低音又深沉如水，大小调的微妙切换赋予了旋律淡淡的怀旧气质。它像是清晨湖面闪烁的波光，又像是暮色里渐亮的灯火。

0: 下班时间，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迎接归家的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五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韩咏琳《水中花》，这首歌的粤语版在1988年问世，而1991年，谭咏麟又带着普通话版登上了春晚舞台。歌曲本身的气质也相当的雅致，融合了古典与流行。歌词中的“倒映水中的鲜花”也是充满了诗词韵味。这首歌当中明月二胡的加入，可以说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一次经典的设计，不仅契合东方审美，也升华了歌词中对于人生无常的慨叹，让不同境遇的人都能在旋律中找到共鸣，也让音乐成为了跨越时代的情感寄托。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继续乘着歌声的翅膀去穿越时光。

0: 在快节奏的世界里，为自己留一段慢时光，任由自在的爵士乐成为你耳畔的舒适角落，放松身心，感受即兴演奏的欢快，享受音乐的纯粹。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自在爵士，让自在悄然流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由阿丽木演唱的新疆经典民歌《阿瓦尔古丽》，歌词讲述了旅人追寻美丽姑娘阿瓦尔古丽的故事，充满西域戈壁的浪漫风情。阿丽木作为新疆本土歌手，她的演唱带着浓郁的维吾尔族韵味，嗓音浑厚高亢，将戈壁的辽阔与爱情的浪漫诠释得动人心弦。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间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宋朝诗人杨万里一生写过20000多首诗，传世的作品有4200多首，被誉为一代诗宗。杨万里50岁后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成斋体。成斋体善于捕捉稍纵即逝的情趣，语言幽默诙谐。比如他写的“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等等名句。宋孝宗乾道4年，已经不惑之年的杨万里回到家乡，他喜欢晚上在家乡的一座廊桥上纳凉，而下面这首《夏夜追凉》就是杨万里当时所写。这首诗抛开了夏天的酷热难耐，而是从追凉来着笔，短短28个字，却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夏夜追凉图。

0: 夏夜追凉，宋，杨万里。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
1: 杨万里这首夏日追凉的第一句，夜热依然午热同。我们都知道夏天的中午烈日暴晒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但诗中的意思是现在已经是晚上了，但温度竟然与中午一样的热，可想而知这个夜晚是有多么炎热。正因为如此，才引出了第二句，开门小立月明中。这一句说明诗人原本是在屋里，或许本来他已经就寝，可是太热了，辗转难眠，才出门纳凉。诗中的明月二字说明此时正值十五之夜。接下来第三句，竹深树密虫鸣处，这是诗人对周围环境的描写，竹林深深，树荫密密，虫鸣唧唧。竹深树密说明此处环境清幽，虫鸣衬托出环境的静谧，只有静谧，虫鸣声才能清晰入耳。诗人置身林间，感觉凉快了很多，于是又引出最后一句，时有微凉不是风，这是一种真切而又细微的体验。不是风点名所谓凉意不过是夜深气清，静中生凉而已，并非是夜风送爽，而是因为我们通常所说的心静自然凉。在杨万里这幅夏夜追凉图中，我们看到了皎洁的月光，浓密的树荫，婆娑的竹林，悦耳的虫鸣，还有诗人在月光下悄然伫立的身影。既然我们说到了夏夜，我们也来听一首与夏天的夜晚有关的歌曲，这是玉东在1995年作词作曲并演唱的《露天电影院》。这首歌或许会勾起很多朋友的回忆，歌词里说，城市里再也没有露天电影院，我再也看不到荧幕的反面，可是夏天的回忆里又总有这么一个露天电影院。

我要带你去远方，来自徐霞。这首作品以圆舞曲的形式展现，融合了交响乐队与电声元素，并且加入了独特的民族乐器，风格浪漫大气，富有异域风情。歌词简洁质朴，讲述了对于追逐青春与梦想的深深渴望。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岁月最深情，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藏族歌手索朗旺摩。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0: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11: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12: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13: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世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月夜下的浪漫约会藏着恋爱的羞涩与甜蜜，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来自上世纪80年代的华语经典《月半弯》，我们听到的是歌手张强的翻唱，他用标志性的甜美嗓音渲染出慵懒轻快的气氛，将月夜下的暧昧情愫演绎得鲜活动人。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便成为电影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人说，电影音乐的最高境界就是无论何时，只要熟悉的 BGM 响起，思绪就会把我们带回那段特定的电影画面中。手风琴作为一种音色特别浪漫的乐器，在许多电影中被广泛运用。

意大利电影《邮差》讲述了智利著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聂鲁达在被流放意大利期间结识了邮递员马里奥。送信的时候，马里奥遇见了美丽的酒吧女郎，并对她产生了爱慕之情。电影《邮差》的主题音乐便是围绕两个人的情感变化而展开的。在一个律动均匀、富于动感的节奏上，班多牛手风琴和单簧管交织奏出的一曲亲切质朴的旋律，犹如海风一般迷人。

希腊著名电影人西奥·安哲罗普洛斯对于手风琴情有独钟，他曾表示希望自己所有的电影配乐都能够以手风琴为主导配器。他认为手风琴本身带有一种浓烈的乡愁，非常适合他电影里的那些漂泊的旅人。

来自希腊的年妮卡兰德若是导演安哲罗普洛斯的御用配乐作曲家。卡兰德若出生于希腊一个美丽而偏远的山村，在创作中他将田野的广袤、河流的宽广融汇成一首首自然的天籁。

现在听到的这首 Words by the River 是卡兰德若为电影《时光之城》谱写的曲子。这是一首不同乐器对话演奏的乐章，小提琴、手风琴交替与钢琴伴鸣，乐曲委婉舒缓，犹如一条小河在身旁缓缓流淌而过，涓涓的流水似乎是在倾诉这一腔的钟情，带着少许淡淡的忧伤。

0: 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黑豹乐队 Don't Break My Heart。 作为黑豹乐队非常经典的作品，它的风格少了摇滚的沉痛，却多了几分流行和温情脉脉，开阔如沐春风，能唱到很多人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去，也会勾起很多人难忘的回忆。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陈琳演唱的，叫做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我们一会儿可以听一下这首歌的尾奏，很有特点，很多人也特别的喜欢，持续很长的时间的留白，就是想给大家留下一个想象的空间。当然在经典老歌的旋律当中，哪怕是悲伤的歌，也总是透着一种洒脱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如果要问你的心愿是什么，我想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周璇演唱的歌曲《我的心愿》表达了春暖花开、国泰民安的美好心愿。

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小河清凉凉，满山杜鹃香。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彝族歌手阿鲁阿卓演唱的《星星火把》，由二水作词，贾一南作曲。这首歌曲以我国西南地区民俗文化为灵感，歌词兼具细腻情感与恢宏叙事，编曲巧妙融合现代流行乐手法与民族音乐元素，创意十足又不失传统韵味。

星星火把这首歌既蕴藏着彝族传统信仰的厚重，也饱含了爱情的纯粹和浪漫，把彝族文化的奔放与柔情展现得淋漓尽致。阿鲁阿卓的演唱低音温柔如水，包裹着细腻情愫，高音气势磅礴，迸发着山野的生命力。副歌部分连续的八度音程跳跃，将他高亢柔韧的嗓音特色推向极致。

当民族韵律遇上现代编曲，当传统情怀碰撞时尚表达，星星火把让我们看到了民歌的无限可能。这首兼具传统底蕴与时代新意的音乐作品，让我们感受到了西南大地的文化脉动。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牧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蒙古族民歌，抒情的旋律给很多音乐人带来了创作灵感。由苏日塔拉图作词，安然作曲的歌曲《彩云》就是其中之一。你是一片彩云，游荡在那片云海，你渴望霞光的爱，你梦见花开不败。一起来听阿木古冷演唱的这首《彩云》。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许多人第一次听到吉他曲《阿尔汉布拉宫的回忆》时，不免都会产生这样的好奇，这到底是一座怎样的宫殿，能让这首曲子听起来如清泉般淌过心底，如婴孩般的恬静柔美，却又能在静谧幽怨中让人无限遐想。每当曲子响起，听着心里不免总会莫名地生出忧伤，仿佛是一位落寞的老人在向你追忆他过往的繁华，娓娓而谈，语调中透着苍凉。乐曲《阿尔汉布拉宫的回忆》所描绘的繁华世界，位于现今西班牙南部格拉纳达的格拉纳达王宫，13、14世纪由当时统治西班牙的北非摩尔人建造。阿尔汉布拉宫堪称伊斯兰建筑的经典之作，经历了几个世纪，如今依旧优雅端庄地伫立在阿萨比卡山上，有宫殿之城和世界奇迹之称。整座建筑物的外部简洁朴素，而内部却细腻华丽。公元14世纪，西班牙光复运动的最后一仗燃至格拉纳达，西班牙伊莎贝拉女王亲率10万大军兵临城下，随着摩尔人被彻底赶离这片土地，阿尔汉布拉宫的往昔也就只能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了。几个世纪以来，格拉纳达王国的这所废宫遗址给后人留下了很多的回忆与遐想。据说1896年某一天的黄昏时刻，西班牙吉他演奏家、作曲家泰雷加来到了格拉纳达，眺望着夕阳下的这座昔日富丽堂皇的废旧宫殿，作曲家的心底涌起了无限的感慨。当天夜里，他就将脑海中浮现的回忆主题用颤音技法来描述，写成了一首吉他独奏曲。泰雷加被誉为近代吉他音乐之父，他出生于贫寒家庭，且右眼全盲，但是他将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他热爱的吉他。古典吉他10大名曲中有一半都出自于他之手。阿尔汉布拉宫的回忆开始于一丝忧伤，最后也以一种复杂的感情在宁静中结束。有人说，这旋律似乎也如泰雷加的人生，在宁静中成长，在寂静中结束，而贯穿始终的却是淡淡的忧伤。知道这段历史后，再听这首乐曲，是不是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呢？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孙燕姿，日落。磅礴的旋律为我们讲述了时间与自身的力量，所以说这是一首关于光与影、当下与奔赴的歌曲，也是对自我与生命的凝视，把生命当中的每个日落串联起来，日落之前的灿烂，日落之后的勇气，一切都值得从零开始。岁月最深情，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彼此陪伴。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许巍，夕阳中的城。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七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0: 陈淑桦，说你爱我。熟悉的歌，熟悉的人，熟悉的爱情，不管怎么样，我只要你说出那句你爱我就足够了。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马上听到李宗盛演唱的《寂寞难耐》，接近口白的唱法和文词的简单直接，成了日后李宗盛的独特的招牌。我们都说每首歌都是一个小小的世界，而这短短的一首歌可以说道尽了岁月蹉跎的无奈和对爱情的追求和困惑。
1: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0: 为忙碌的时光配上轻盈的脚步，在孤单的时刻守护温暖的陪伴。音乐是礼物，不昂贵却足够欢喜。音乐是守候，不喧哗却始终温热。没有刻意回应，却总能听懂你未说出口的情绪。在经典音乐广播，邂逅温暖，朝朝暮暮。
1: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2: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天梯。有人知道天梯的故事吗？在一座深山当中，有一座叫做半坡头的高山，半坡头有一条人工修筑的石梯通向山顶，这条6000级的石梯被大家命名为爱情天梯，是一名男子用了整整50年的时间为爱妻修筑的。这条爱情天梯见证了真爱的存在。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一起感受歌曲背后那些非常温暖充满爱的故事。马上听到黄小琥演唱的《伴》。嘴巴上彼此嫌麻烦，眼神中关怀那么满，没说爱却早已认定一辈子的伴。对于歌词当中所描述的种种暖情感性的字句，很多为生活感到孤独和无助的人都会被打动，毕竟那是现实生活当中难以找寻得到的一种对于爱的坚持。

0: 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让我们把时针拨回到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霞飞路的霓虹刚刚亮起，百乐门舞厅的旋转门里走出的是旗袍与西装，茶香与咖啡香交织的夜晚。那是中国爵士乐最初的黄金年代，当来自新奥尔良的摇摆节拍遇见了吴侬软语的江南韵致，独一无二的海派爵士就此诞生。今天就让我们走进那一段流光溢彩的岁月，听一听老唱片里封存的城市记忆。首先要听到的这首曲子你可能早就熟悉了，但是你是否听过它最初的模样呢？玫瑰玫瑰我爱你。

作曲家陈歌辛当年写下这段旋律的时候，心里装的是江南丝竹的清越婉转，笔尖流淌的却是爵士乐的和声与节奏。他将黄浦江的波涛与苏州河的涟漪融在了同一篇乐谱上。上海老百乐门元老爵士乐队的演奏带着属于那个年代独有的质感，钢琴的跳跃间是舞池中旋转的裙摆，萨克斯的滑音里藏着十里洋场的灯火通明，而同样的乐队演绎起婆娑起舞时，又展现出爵士乐的别样风姿。

这首《婆娑起舞》是一首充满激情的爵士乐曲，明快的节奏，铜管齐奏时的磅礴气势，让人仿佛能看见灯光流转、舞步飞扬的热烈场景。这里的摇摆带着属于老上海的从容与洒脱。

我们把目光从当年的上海滩移向更广阔的时空，也便能听见东西方音乐交融的另一种表达。稍后这一首《彩云追月》出自广州 ABC 唱片曾推出的爵士跨界音乐项目 China Bound 听东方。这首源自广东音乐的经典曲目，在国际乐手们的演绎下呈现出独特的意境。

声音阶依然清晰可辨，但是钢琴与贝斯的默契配合赋予了它全新的呼吸与律动。东方古典的飘逸与诗意被巧妙安放在了现代爵士的摇曳风姿里。从百乐门舞厅的爵士老调到当代音乐家的全新诠释，我们走过的是一条爵士乐在这片土壤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漫长旅程。它曾在霓虹灯下与旗袍共舞，也曾在留声机里与月光对望。如今回听这些声音，依然能够触摸到那个年代的温度，感受到不同文化在音乐中相遇时那一份自然而然的默契与美好。我是魏荣，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会。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

莫闻味，剩下的果实。很多人不太知道剩下的果实到底表达什么含义，其实就是代表着爱情永远会给人带来伤感和无奈，所以更加需要彼此之间的那一份珍惜和理解。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马上听到黄品源演唱的《小薇》，朗朗上口，新鲜欢快，这首歌表达和鼓励我们所有人要去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爱情，还有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游鸿明、高佳慧，楼下那个女人。这首歌巧妙运用了新不了情的原曲，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正所谓歌中有歌，戏中有戏，听到这首歌就好像看了一部非常动人的爱情电影一样。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张学友，高慧君，你最珍贵。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家是什么？家是我们向前奔跑的动力，是我们褪去疲惫的港湾。家是一盏千里明灯，照亮游子的路程。家是一只小小的船，载着我们穿过漫长的岁月。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对家的定义。音乐家约翰·安东尼用音乐告诉我们他心中的家。

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有缘相聚，有心珍惜。这首《相亲相爱的一家人》由飞碟唱片的群星合唱，歌曲由陈乐融作词，陈耀川作曲。这首作品以日常生活中的温暖场景作为切入点，用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真挚情感唱出了家的真谛。单人独唱的部分细腻动人，全员合唱的段落有气势磅礴，就让我们在这熟悉的旋律里珍惜身边每一份温暖。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

假如它是这样的一朵茉莉花，假如它是这样的一汪红湖水，经典并非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活力四射的潮流密码。打开云听客户端，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

0: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1: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当明快的人声旋律响起，所有的烦恼好像都会被风轻轻吹散。爵士人声大师 Bobby McFerrin 的一首 Don't Worry Be Happy 是1988年由他所发行的经典作品。这首歌曲摒弃了传统的乐器，只是以纯人声层叠编曲的方式来进行录音，堪称是阿卡贝拉音乐形式的里程碑之作。灵动的嗓音模拟出 Bass、古典等很多乐器的音效，轻快的旋律再搭配上直白的歌词，满满的都是自在随性的爵士乐气息。那么现在就让这份有着治愈力量的快乐旋律穿过电波，让我们沉浸在这首无忧无虑的 Don't Worry Be Happy 当中。这里是耳朵的旅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雅

的重要作品，布兰登堡协奏曲。布兰登堡协奏曲啊，是巴洛克时期乃至整个古典音乐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它不仅展现了巴赫惊人的创作才华，更是巴洛克器乐协奏曲的巅峰之作。它呢分了六部作品啊，现在是它的第一部 Concerto numero uno in F major， F 大调第一号，作品10046，现在第一乐章 Allegro。

家听着乐器啵啵啵啵啵啵啵，这后来就变成圆号了。最开始呢，还没有活塞技术的时候，要通过不断的换管子啊，中间要停下来换管子来转调，这就是圆号的前身猎号，啊，狩猎时候吹的号角，啵啵啵啵啵啵啵。巴赫的这个布兰登堡协奏曲啊，是大协奏曲的典范。什么叫大协奏曲呢？它的原文是这个意大利语是 Symphony Grosso 啊 ，Grosso 就肥胖、壮的、大的协奏曲嘛。后来发展的协奏曲，钢琴协奏曲就是钢琴和乐队啊，小提琴协奏曲就是这个一把小提琴和乐队。但是在巴洛克时期，有一个很特殊的叫做大协奏曲是什么呢？是一组独奏乐器形成一个小的 group， 然后再和大乐队形成配合啊，这就是大协奏曲。比如说，一把小提琴或者两把小提琴，然后加一个大提琴，形成三个，但他们作为一个主奏部，然后再和很多的小提琴、大提琴，当然注意这个大提琴是巴洛克时期的那种大提琴啊，然后形成这种竞奏、竞赛、副歌，然后对话，这就是一种大协奏曲的形式。

听现在这节奏，嗯的哒滴啦哒滴哒，嗯吧吧，这学钢琴的噔的来滴啦噔噔噔，小步舞曲啊 ，minuet， 这是一种从民间选过来用到宫廷里的音乐。如果按照中国的这个古代的编制，风雅颂，这应该是小雅啊，把民间的东西拿过来，把它固定化、城市化，变成宫廷的一种音乐，贵族的一种音乐。风雅颂里的雅，雅中的小雅，当然这是一种强行的对比啊，只是用来借鉴，来发散我们的思维啊。其实真的很多东西是有很多可以对应的，等以后有时间可以讲讲咱们中国传统音乐啊和西方古典音乐啊，他们之间的这种在思维逻辑上的不同和相同。

们现在听的是这个巴赫的啊《勃兰登堡协奏曲》的第一首的第四乐章《米诺埃多》小步舞曲。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欢迎回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接下来这首《心动》是林小培为张艾嘉执导的电影《心动》演唱的主题曲，特别喜欢这首歌的编曲部分，他用简约的钢琴与轻柔的弦乐铺底，让歌手把歌声里的情绪层层递进。林小培的演唱不炫技也不煽情，他用沙哑质感的嗓音把你住在我心底的思念与怀念的勇气唱得真实可触。下面这一首歌的时间，让我们想起心底那个曾让你心跳加速的人，珍藏每一段心动的痕

0: 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老地方，如果恰巧故地重游，就会感慨良多。诗人们为这些不曾丢掉的回忆，写下了很多让我们读了又读的经典。题《都城南庄》，唐·崔护。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唐朝孟起的《本事诗》和宋代的《太平广记》中记载了这首诗创作的背景。崔护到长安参加进士考试落地后，趁着春日大好，到长安南郊散心，偶遇一位美丽的少女，人面与桃花相互映衬，明媚动人。第二年清明节，崔护重访此地，却没有遇到这位姑娘，于是写了这首诗。诗人以人面桃花，物是人非，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人生经历，道尽了人生中偶然相遇、转瞬别离的怅然，展现了唐代文人对于时光流逝以及人事变迁的哲思，也提醒我们，这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要学会接受和释怀，那些小美好留在心底就好。乌石山，宋·刘克庄。儿时逃学频来此，一一重寻尽有踪。因路系于群下水，猿敲响时斗登峰。熟知旧事为林叟，催去韶华是暮中。毕竟世间何物寿，

0: 宋朝诗人刘克庄自幼文采斐然，年纪轻轻就在临安以词赋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为国子监生。即便是在国子监，他的成绩也是一直名列前茅。就是这样的一名学霸，小时候也逃过课，而且一逃课就去一个叫做乌石山的地方玩。后来刘克庄回到乌石山故地重游，回忆起了儿时和小伙伴玩耍的点点滴滴。全诗以重游为线索，串联起童年回忆与成年感慨，最终落脚于对生命的追问。写童年生活，字里行间满是对过往的怀念；写现实的思考，又带着一种对生命规律的清醒认知。整首诗透出诗人对生命本质的哲思，韶华易逝，而天地长存。时光如诗，记忆如画。其实追忆生命中走过的每一段路程都是一种享受，无论是坎坷平坦还是艰辛或幸福，都能在回味中获取到精神财富。这些记忆总能在我们面对现实迷茫时提供一份内心的安定与力量。无论是崔护笔下人面桃花的怅惘，还是刘克庄诗中逃学爬山玩水的童真，都在提醒我们，变化是生命的常态，而记忆是永恒的财富。不必为逝去的韶华叹息，因为每一次回望都是与过去自己的深情对望。不必为未知的未来彷徨，因为每一段经历都在为前路积蓄力量。愿我们都能珍藏生命中的每一声欢笑，每一滴泪水，让它们成为心灵的诗句，轻轻吟唱。带着这份珍贵的行囊继续前行，用澄明的心灵拥抱变化，用温暖的眼睛欣赏这个世界。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give us a kiss.
1: 欢迎回到耳朵的旅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支名为《登船》的作品，是配乐大师莫里斯·贾尔为爱情电影《云中漫步》创作的原声音乐作品。这部电影讲述了老兵保罗归乡之后邂逅维多利亚，在葡萄园开启的治愈爱情故事。作为来自于法国的配乐大师，莫里斯·贾尔以拉丁美洲的音乐作为灵感，用旋律描摹了田园的诗意风光，为影片搭建起浪漫的听觉框架，成为电影当中帮助叙事的重要音乐元素。

夜色漫漫，星河璀璨，愿你卸下疲惫，邂逅一段独属于心灵的美好时光。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恢弘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乔纳斯·考夫曼是德国著名的抒情男高音歌唱家，他以扮演歌剧《卡门》中的唐何塞、《托斯卡》中的卡瓦拉多西以及《唐卡洛斯》中的男主角唐卡洛斯等戏剧性角色而著称。

卡夫曼从来不满足于已有的曲目，希望拓展更多的角色和风格。卡夫曼表示，他希望能够像榜样多明戈一样，能驾驭各种不同的角色，而不是局限于特定的风格。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考夫曼演绎卡尔采勒的轻歌剧《鸟饭》中的咏叹调，在蒂罗尔赠送玫瑰花。

考夫曼一直以歌唱家多明戈为榜样，他毫不掩饰对前辈的崇拜。他认为多明戈在演唱时百分百投入，充满激情的状态，与不少德国男高音克制甚至冷酷的唱法大相径庭，这让他深深折服。另一方面，考夫曼认为多明戈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后一位全能男高音，能够胜任所有角色，这也是他自己想要努力去实现的目标。考夫曼在歌剧表演中秉持体验派，他对角色的投入程度是很多人都难以想象的。他曾经说，我喜欢让每个角色都贴近我的心灵，在舞台上的那个瞬间彻彻底底把自己变成剧中人，唯有这样才能自然流露出每个角色最真实的内在感受。有时候可能是一种恐惧，一种孤独感，亦或是所唱的每一个词，还有微妙的动作和眼神。当活在歌剧的情境之中，你的声音和表演才会获得自由。接下来我们来欣赏考夫曼演绎卡尔曼的轻歌剧《吉普赛公主》中的咏叹调《两只童话般的眼睛》。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波罗乃兹舞曲是一种单三拍子的波兰民间舞曲，又被称作为波兰舞曲。巴赫、亨德尔、莫扎特、贝多芬等作曲家都曾经采用这种题材进行过创作。肖邦创作的波罗乃兹舞曲则被认为是其中的典范之作。伟大的钢琴家李斯特曾经说过，肖邦的波罗乃兹舞曲散发着浓郁的波兰民族气息，有着不同于其他任何民族音乐的无比珍贵的价值。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DG 唱片发行的唱片《肖邦波罗乃兹舞曲》，由著名钢琴家毛里奇奥·波利尼演绎。

波利尼演奏的波罗乃兹舞曲被权威人士认为是与老一辈钢琴家鲁宾斯坦的比肩之作。波利尼的处理就像是燃烧的烈焰，火花四射，表现出了音乐所描绘的波兰人民自强不息的精神。我们一起来欣赏升 C 小调波罗乃兹舞曲作品26号之一《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 A 大调波罗乃兹舞曲作品40号之一，它无疑是肖邦所有波罗乃兹舞曲中最受欢迎的一首。这首作品具有英雄的性格与凯旋进行曲式的音乐形象，因此有着军队波罗乃兹舞曲之称。李斯特曾经把它作为自己音乐会的保留曲目。

肖邦一生一共创作了13首标题为《波罗乃兹舞曲》的作品，收录在本张唱片里的7首作品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也是音乐会上被演奏次数最多的作品。现在我们听到的是 C 小调《波罗乃兹舞曲》作品40号之2。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光从黑暗里长出，爱在时间里发芽，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贝多芬的降 E 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OP73， 是他有编号的五部钢琴协奏曲中乐队与钢琴的技巧发挥的最为辉煌的一首，出版时标明为大型协奏曲。这部作品的篇幅明显大于之前的几部协奏曲。后来这部钢琴协奏曲被加上了皇帝的标题，大约是指它结构规模的庞大，位于贝多芬所有钢琴协奏曲之首。同时这部协奏曲也确实具有王者威风堂堂的气势。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的开始，乐队齐奏的响亮音响以及钢琴独奏的自由华彩乐段，决定了这一乐章的主题发展所具有的英雄性。我们一起来欣赏。

第五钢琴协奏曲于1809年完成。作曲技巧炉火纯青的贝多芬为第五钢琴协奏曲设计了众多崭新的思路，使整部作品在工稳的结构中蕴含着变化无穷的旋律。钢琴华彩乐段的演奏与乐队气势恢宏的烘托，使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成为高涨情绪与豪迈激情的写照，使这部作品闪耀着英雄主义的辉煌和光彩夺目的美。我们来欣赏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

旋律柔美，格调高雅，规模宏大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是贝多芬唯一的一部小提琴协奏曲，被誉为小提琴协奏曲之王。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完成于1806年，同年贝多芬在维也纳与当时著名的钢琴家克莱门蒂相识，克莱门蒂表示有意承担贝多芬作品在英国的出版代理，他建议贝多芬把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改编成为 D 大调钢琴协奏曲，并且预付了稿酬。于是贝多芬将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独奏声部以钢琴重新编曲，改编成了钢琴协奏曲，管弦乐的部分则与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相同。这部根据小提琴协奏曲改编而成的钢琴协奏曲又被称为贝多芬的第六钢琴协奏曲。这部作品1808年由维也纳音都斯特利社出版，提献给了布劳宁夫人。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这部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贝多芬根据自己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改写的钢琴协奏曲，在当时的评价其实是高于原作的，但时至今日，小提琴协奏曲的名气大大超过了钢琴协奏曲，甚至在同类协奏曲中，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几乎是泰山北斗一样的地位。我们继续来分享贝多芬根据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改编的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钢琴奏鸣曲这种题材引起了作曲家舒伯特极大的创作兴趣，从1815年起直到他生命终结为止，舒伯特一共创作了21首钢琴奏鸣曲。创作于1817年3月的 A 小调第四号钢琴奏鸣曲D537是舒伯特创作早期的作品。这首奏鸣曲共有3个乐章，第一乐章是全曲最重要的部分。

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所表达的情感，更多的是作曲家的主观感受。多层次的情感汇聚，使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情绪饱满，色彩丰富。舒伯特的 A 小调第四号钢琴奏鸣曲结构鲜明，和声、调式、调性都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特点。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三乐章。

钢琴奏鸣曲这一题材在舒伯特的创作中占有极为特殊的重要地位，他在这些作品中坚持不懈地进行探索，耗费了巨大的创作精力。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1817年创作的 E 小调第六号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第566的第一乐章。

舒伯特的 E 小调第六号钢琴奏鸣曲是一首备受争议的作品，这首作品的乐章组成一直以来都没有完全确定，大部分人认为这是一首三乐章的奏鸣曲，也有一部分人认为这是一首四乐章的奏鸣曲。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这首奏鸣曲的第二乐章。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克。

0: 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岁月轻轻相拥。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也驱散夏日的燥热。欢迎走进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今晚古典音乐将化作夏夜的清风，吹散你心头的尘埃与疲惫，带来一整晚的清凉与安宁。请调暗灯光，放平心情，放下一天的忙碌，准备开启今夜的音乐之旅。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穿越时光，温暖前行。大家好，我是指挥郑晓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时光流转，旋律是永恒的问号。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这首独特的作品创作于1928年，原是拉威尔为舞蹈家朋友创作的芭蕾音乐，其灵感源自西班牙的波莱罗舞，但拉威尔赋予了它前所未有的现代魔力。整首乐曲的魔法在于其不变中的万变，一个固定不变的西班牙风格节奏，自始至终由小军鼓敲击，如同永恒的心跳。在此之上，两个简单的旋律主题不断循环往复，音乐通过配器与力度的巧妙叠加，从极弱到极强，像一场声音的建筑，构建出排山倒海、令人屏息的终极高潮。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1824年，32岁的罗西尼应邀执掌巴黎意大利歌剧院，带着对美食与歌剧的双重爱好，开启了他与巴黎长达40余年的爱恨纠葛。这位从意大利来的歌剧顶流，彼时已经是欧洲乐坛的顶配打工人。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让他红遍欧洲，各大歌剧院争相等他排期创作歌剧。但罗西尼刚在巴黎站稳脚跟，就发现这儿的观众不吃意大利歌剧华丽花腔炫技的套路，巴黎人要的是场面，是热闹，是这票钱花得值的满足感。

1829年，罗西尼在巴黎交出了自己的巅峰之作歌剧《威廉·退尔》，首演当晚，掌声直接掀翻歌剧院屋顶。但谁也没想到，37岁的罗西尼居然就此宣布急流勇退，淡出了歌剧创作。这一波操作确实出乎意料。

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爆发，国王查理十世流亡，罗西尼的工作合同也跟着泡汤。1836年他回到意大利博洛尼亚，任博洛尼亚音乐学院名誉院长。直到1855年，罗西尼携第二任妻子重返巴黎，开启了人生最后13年的躺平模式，不写歌剧，不赶 deadline， 一门心思在家办沙龙，主打一个快乐养老。

每周六罗西尼家的圆桌上永远摆满硬菜，奶油鳟鱼、松露烩饭配着顶级葡萄酒，不愧都是美食家严选。李斯特在他家的钢琴前即兴炫技，雨果和大仲马凑在一旁唠文学八卦，帕格尼尼偶尔来创个场，拉一段小提琴惊艳全场。罗西尼这位前歌剧大师化身沙龙主理人，兴致上来就弹弹琴唱两句，犯懒了就把场子交给圣桑等行业晚辈。沙龙越办越热闹，而罗西尼的身体却开始走下坡。1868年9月，76岁的他办了最后一次周末沙龙，此时他已经虚弱到几乎见不了客人。仅仅两个月后，这位可爱的吃货歌剧大师就猝然离世。但罗西尼从来没有真正的离开，威廉退尔的音符至今还在各大歌剧院回荡，巴黎餐厅里的罗西尼小牛排依旧香飘四溢。这是一道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菜式，用黄油煎的外焦里嫩的牛排铺上肥美的鹅肝和黑松露，据说罗西尼生前每周至少要炫两次。从1824到1868年，巴黎见证了罗西尼最耀眼的创作巅峰，也陪伴了他从容的躺平生涯。罗西尼留给这座城市的不只是一部史诗歌剧和一场场热闹的沙龙，更是一种通透的生活姿态。伟大的艺术家既要有征服灵魂的才华，也要有热爱生活的好胃口，而罗西尼把这两者都做到了极致，活成了人人羡慕的人生赢家。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引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一首非常符合现在氛围的作品，马斯奈的《沉思》。乐曲以极柔的弦乐长音铺就宁静背景，独奏小提琴奏出充满神圣而感伤的旋律，绵长如祈祷，在极小的音域范围内细腻起伏，中断情绪，渐趋激动，双音与高音区的挣扎仿佛灵魂的激烈对话，最终主题再现，在泛音中逐渐消散，归于彻底的平静。

沉思被称作是小提琴的灵魂之歌。这首作品以其天鹅绒般的音色和直抵人心的抒情，成为永恒的精神慰藉。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的第一乐章。1871年，31岁的柴可夫斯基写下了这首俄罗斯室内乐的经典之作。音乐像一位老朋友在炉火边与你闲话家常，弦乐柔和地铺开，含蓄又亲切，偶尔旋律线条起伏起来，仿佛朋友聊到动情处，声音不自觉地高了一些。整个乐章温润绵长，像一盏暖灯，静静照亮深夜里的温柔心事。

十一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时此刻，让门德尔松的《春之歌》为你推开一扇通往新春的音符之门。这首作品出自门德尔松的《无词歌集》，是无词歌之一体裁中最清澈灵动的典范。音乐始于左手轻盈如溪水潺潺的分解和弦伴奏，右手旋律如微风拂过新叶般自然流淌，充满明朗的歌唱属性。中段情绪稍显热烈，如同阳光穿透云层，花儿竞相绽放。最后主题再现，在精巧的装饰音点缀下渐渐消散，留下春日特有的清新与希望。

0: 段旋律而齐唱，
1: 因同一种热爱而并肩
0: 合唱，让人与人深刻连接。
1: 每一次同频共振，快乐叠加；
0: 每一次和声交汇，情感流动。
1: 合唱凝练生活隽永的诗意。
0: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最美和声，邀您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3: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邀您一同欣赏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窗花舞》。这首短小精悍的乐曲出自芭蕾舞剧《白毛女》，描绘了除夕夜喜儿剪窗花贴窗花的温馨场景。木管乐器奏出轻盈活泼的民歌风旋律，弦乐以欢快的节奏应和，让人仿佛看见了剪刀在红纸上飞舞，一幅幅吉祥图案在指尖诞生。音乐里满是过年的喜庆劲儿，那是北方农村最温暖的年味儿。窗外雪花飘飘，窗上花开富贵，屋里人心暖暖。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士捷科。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的语言优美，用韵自然，极富音乐之美。琵琶演奏家方锦龙以五弦琵琶演绎了他所理解的诗经，以耳目一新的曲调，让我们暂时忘却纷扰，重新领会诗经中古意的美好。燕燕于飞，插池其羽，一起来听这首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方锦龙，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让我们将目光投向银幕与史诗，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电影《出埃及记》中那首磅礴无比的主题音乐，由欧内斯特·戈尔德创作于1960年。尽管出身电影，其气势已经完全融入古典音乐的史诗传统，音乐以坚定的进行曲节奏和宽广如地平线的旋律展开，铜管乐器奏出充满宿命感的主题，弦乐则赋予其悲悯的底色。它讲述的不仅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更是全人类对自由不屈不挠的渴望。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正日，欢迎回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的降 E 大调即兴曲，这首作品写于他生命的最后时光，左手是如溪水般潺潺流动的分解和弦，右手则流淌出一条无限悠长充满无言歌咏的旋律。这首作品没有标题，却仿佛在倾诉着所有未尽的话语与憧憬，是舒伯特艺术歌曲的钢琴化身，有一种将瞬间的心境凝固为永恒之美的感觉。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了夜色，也打开了你我的心扉。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郑日，今晚的星空小夜曲已接近尾声，愿那些如夏夜清风般的音符吹散你一天的疲惫，也抚平你眉间的褶皱。让我在此向你道一声晚安，夏夜好梦，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午夜零点，我们又迎来了生命中崭新的一天。这个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由你尽情挥洒想象。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祝您今夜好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

窗帘透进微白的晨光，窗外的栀子花正悄悄吐露芬芳。现在是早上六点，我是晶晶，很高兴和你相伴在经典音乐广播，让清亮的音符如第一缕晨间的风，拂过你刚刚苏醒的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好，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莫扎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曲家，他短暂的创作生涯涉及各个音乐领域，无论是交响曲、协奏曲、奏鸣曲，还是其他形式的室内乐和器乐小品，都有所涉猎。莫扎特的音乐表现出他所特有的流畅的旋律、明快的色彩和勃勃的生机。在莫扎特的器乐创作中，最为突出的当属钢琴协奏曲。莫扎特一生共创作了27部钢琴协奏曲，其中23部

为原创。早期的四部改编自其他作曲家的钢琴奏鸣曲。现在我们听到的 F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 K37 根据劳帕赫和奥诺埃尔的奏鸣曲改编而成，创作于1767年。

是 AI 主持人，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作为一位多才多艺的音乐家，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既擅长演奏钢琴，也擅长指挥。他的演奏风格独具特色，充满了激情，同时又非常细腻和精准。说到莫扎特钢琴协奏曲的演奏方面，巴伦博伊姆的成就备受称赞。他演奏过莫扎特所有的钢琴协奏曲作品，并且在演奏过程中注入了自己的风格。我们一起来聆听巴伦博伊姆与英国室内乐团合作演绎的莫扎特的第20钢琴协奏曲

钢琴协奏曲是莫扎特重要的创作题材，深刻表现了莫扎特的创作风格和性格特点。莫扎特一生只写过两部小调钢琴协奏曲，也就是作品编号为 K466 的 D 小调第20钢琴协奏曲和作品编号为 K491 的 C 小调第24钢琴协奏曲。小调式作品在莫扎特的创作中并不占多数，但它们往往属于莫扎特最用心、最有质量、最具艺术高度的作品之列。它们是莫扎特悲剧性人生经验的映射，更是对这种人生经验的深化和升华。

对比莫扎特的其他钢琴协奏曲而言，D小调第二十钢琴协奏曲形式之宏大，内容之丰富，戏剧性之强，可谓首屈一指。这部协奏曲具有莫扎特后期交响曲的规模与气势，甚至给人贝多芬先生之感。在今天我们听到的百代唱片公司1967年录制的这张唱片中，收录了巴伦博伊姆与英国室内乐团合作演绎的莫扎特的第二十钢琴协奏曲。录制这张唱片的时候，巴伦博伊姆才25岁。这次录音是巴伦博伊姆同时身兼钢琴演奏以及指挥两个身份的一次重要演绎。

0: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廖昌永。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

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从独奏协奏曲发展的脉络来看，在莫扎特之前，巴洛克时期的独奏协奏曲已经由维瓦尔第确定了典型的结构形式。当时的协奏曲一般由快慢快三个乐章组成。到了古典主义时期，独奏协奏曲的形式得到了真正的确立并影响深远，而莫扎特也被认为是近代协奏曲的创始人。

莫扎特的 C 大调第25号钢琴协奏曲完成于1786年，是他在1784年至1786年间创作的12部钢琴协奏曲中的最后一部。在这部作品中，莫扎特少有地展现了他的英雄气概和对人生及艺术成就的自豪感。

莫扎特 C 大调第25号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采用 C 大调，奏鸣曲式。乐队城市的第一主题以主和弦分解下行音型开始展开，大管和双簧管的演奏

入短小乐句，然后这个短小乐句的主题移入经过部，弦乐以反行方式轮流演奏，与管乐的演奏形成对比。

这个乐章构思庞大，演奏时间长达15分钟，但丝毫没有重复累赘的感觉，而是感情充沛，厚积薄发。这个乐章的构思与莫扎特第41交响曲第4乐章里反复出现的固定音型有异曲同工之妙。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莫扎特的27部钢琴协奏曲犹如秋壑万千的世界，每一部都是不同的风景，每一部都意味着不同的心境。这些协奏曲是莫扎特精神发展历程最真实的。

在莫扎特创作的最后一部钢琴协奏曲，降 B 大调第27号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中段，出现了著名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第二乐章的旋律，这仿佛是作曲家对往昔美好时光的甜蜜回忆。淡淡的、深沉的乐思，主题深邃明净，充分体现了莫扎特在音乐创作上简单而深刻的高超技艺。

现在带给大家的是莫扎特降 B 大调第27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这个乐章的旋律来自德国民歌《可爱的五月》。莫扎特用这首民歌的素材谱写了童声合唱歌曲《渴望春天》。来吧，亲爱的五月，让我们在小河旁看紫罗兰开放。并将这首歌曲的旋律应用在了钢琴协奏曲的创作中，所以我们在这个乐章中能够感受到春天的气息。冰雪融化，万物复苏，虽有波折，但挡不住春天的脚步。

晨光正好，夏风微凉。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早上七点，愿经典音乐广播的好音乐陪您开启美好的新一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日出古典如约而至，跨越不同年代的动人乐章，陪您共度清晨的流金时光。欢迎您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窗外的世界渐渐苏醒，开始忙碌，不妨暂且将耳朵托付给纯净的音乐，安享片刻悠然。

0: 这里是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舒伯特 A 大调钢琴五重奏第四乐章《鳟鱼》。1819年盛夏，22岁的舒伯特在阿尔卑斯山区的施泰尔写下这部作品。第四乐章围绕同名民谣主题展开变奏，弦乐铺出潺潺溪流，钢琴化作水面波光，各个乐器轮番上阵，像鳟鱼在清凉溪水中时而穿梭，时而跃出水面，满是盛夏山野的鲜活与自在。那伴着溪涧游鱼带来的融融夏意，接下来跟随正好的音乐专栏，让我们在不同作曲家的经典乐章里收藏风格各异的古典夏日时光。
1: 时光游走，夏天的感觉越来越浓了。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这一时段让优美的旋律相伴，我们一同走进古典乐里的夏日时光。

巴洛克音乐代表人物维瓦尔第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是古典音乐史上第一部完整系统的以四季为主题的小提琴协奏曲套曲，并开创性的结合十四行诗明确表达音乐意象，成为标题音乐的先驱。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这部协奏曲下的第一乐章，这个乐章用音乐语言生动再现了疾风骤雨前的自然景象。音乐一开始是轻柔的曲调，仿佛骄阳炙烤下人们疲惫的喘息，随后独奏小提琴飞快的音型像是森林中的飞鸟因为炎热发出的啼鸣，清风徐来，小提琴的音调变得轻盈又舒展。在这一乐章最后，闷热持续，雷声隐隐，阵阵热风扑面而至，暴风雨正在酝酿中。

夏日夜晚，人们划着小船，徜徉在映满星辉的湖水中。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这段音乐来自柴可夫斯基《六月船歌》，旋律悠长婉转之余，又让人感到一种淡淡的忧郁。

六月船歌是1876年柴可夫斯基为圣彼得堡某音乐杂志创作的连载作品《四季》中的一首。这部作品共由12首钢琴小品组成，每一首都对应一个月份。杂志的读者可以在当年的每一个月份都欣赏到一首符合时令的新作。

六月是俄罗斯一年中最富有生机的季节，气候宜人，大地一片葱绿。六月船歌旋律舒缓悠扬，美妙的琴声仿佛将我们带入了一个梦幻般的水边王国。

首演于1935年的歌剧《波吉与贝斯》，是作曲家格什温人生中的一次巨大成功。这部作品由格什温根据同名戏剧作品创作而来，讲述了黑人青年男女波吉与贝斯直面坎坷生活、追求美好爱情的故事。剧中的知名唱段《夏日时光》恬淡忧郁，带有一种淡淡的慵懒感。即便你不懂原作的歌词，也可以从摇曳的旋律里感受到如清风拂面一般的惬意与清

夏日时光带有浓郁的非洲裔民族音乐风情，这也为他日后被改编为众多的纯音乐爵士乐版本奠定了基础。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从维瓦尔第四季夏中暴风雨前的闷热与虫鸣，到柴可夫斯基六月船歌中波光摇曳的桨声灯影，再到格什温波吉与贝斯中悠懒悠长的夏日午后，作曲家们笔下的夏天有闷热难耐，有慵懒闲适，有诗意朦胧。夏天最让人期待的莫过于一口沁凉的冰激凌。那稍后古典序语专栏就为您解读罗西尼笔下著名的冰激凌咏叹调，一起来解锁这一份专属于古典乐的夏日清凉。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序语，我是段昭旭。要说起古典音乐作曲家里的段子手和搞笑大咖，我脑子里第一个会想到的就是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罗西尼呢是一位歌剧作曲家，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啊就已经功成名就了，红的都摸不得了，所以他30多岁啊就不再创作歌剧了，开始享受生活。罗西尼的生活里啊经常跟朋友们开一些没溜的玩笑，比方说啊有一次朋友们呢准备给罗西尼建一个雕像，那罗西尼就问他们啊说这雕像得花多少钱呢，朋友说2万块钱，罗西尼说那这样得了，你把2万块钱给我，我上那雕像的底座上站着去啊。从这儿您就知道罗西尼这性格了哈。那罗西尼这种幽默可爱的特点啊自然也会在他的音乐创作里流露出来，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啊有一次罗西尼在威尼斯啊接到了一个歌剧剧本，就在这出歌剧里有一首非常特殊的咏叹调，充分显示了罗西尼那种风趣的有些淘气的性格。当时歌剧创作呢有一个惯例啊，就是在正歌剧的第二幕里一定要安排一些由次要演员来演唱的咏叹调，这类咏叹调呢就被称为叫做冰激凌咏叹调。听这名就知道这种咏叹调并不怎么重要，因为之所以叫它冰激凌咏叹调呢，就是因为唱这些咏叹调的时候啊就是让观众们吃点心喝饮料的，基本没什么人会去注意听演员在唱什么啊。这就像是一门兄弟艺术演员经常说的那句啊，我们哥俩的表演呢就是某某某喝水观众朋友们上厕所的时间。那罗西尼当时在威尼斯创作这部歌剧的时候啊就发现里面这个女配角啊不仅是长得这个啊文言文叫奇丑无比啊，而且唱的呢也没法听，听来听去试来试去啊他就只有一个音能唱好，那就是那个中音区的一个降息。俗话说啊强者不抱怨只改变，那在这儿呢罗西尼的才气和机智就发挥出来了，他因陋就简因地制宜的给这位女歌手夺身创作了一首啊从头到尾他只需要重复演唱一个降息的冰激凌咏叹调，而曲子的旋律变化呢全都交给了担任伴奏的管弦乐团。结果演出之后啊这个效果出人意料的好，而且那些吃吃喝喝的观众啊居然头一次被这首冰激凌咏叹调给吸引了，并报以热烈的掌声。那这种神来之笔在古典音乐历史上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这首冰激凌咏叹调。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解锁更多内容。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刚刚我们欣赏了埃里克·科茨的管弦乐小品《在沉睡的湖边》。这位英国轻音乐作曲家很擅长用音乐来描绘风景。那这一首《在沉睡的湖边》，弦乐的起伏像湖面的微波，竖琴的琶音是阳光洒在水上的碎金。沉醉在这份夏日湖畔的惬意中，让我们跟随地球的歌专栏，在夏的乐章中环游世界。

四季流转带来的季节变换、景物变化和心境变化，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这也正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特别体验。夏日藏于你心中的美，可能是一首民谣，可能是一首情歌，也可能是一个乐章。在古典音乐界

最令大家耳熟能详的用音乐书写四季的作曲家，或许就是维瓦尔第。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夏》堪称是描写夏季最经典的小提琴协奏曲。

现在听到的夏第三乐章运用几板，酣畅淋漓地表现出夏日雷雨天气的惊心动魄。飞驰的音符营造出充满戏剧冲突的紧张感，这首乐曲也被称为夏日的雷雨。

阿根廷作曲家以及班多牛手风琴独奏家皮亚佐拉被尊称为探戈之父。他在古典音乐中注入了探戈舞曲的自由与活力，创作了同样歌颂四季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四季。在这部作品的春、夏、秋、冬四首乐曲当中，皮亚佐拉都融入了维瓦尔第四季中的片段，以致敬这位伟大的作曲家。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其中的夏，一股热烈的气息扑面而来，这就是夏日的氛围。作品除了用乐器模仿各种动物的鸣叫，还充满着南美音乐特色的探戈节奏，让人感受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这座城市的热情与喧闹。小提琴的跳弓则将此景诠释得一览无余。

玲珑剔透的竖琴，灵动的管乐，以及柔意绵绵的弦乐，如同扮演了故事中的不同角色，组合成了作曲家弗兰克·布里奇眼中的夏日。

交响诗《夏日》用悠扬的音符描绘了英国庄园的夏天，散发出童话般的色彩。这位擅长配器的作曲家用色彩缤纷的管弦乐创作出生动的画面，用喇叭和双簧管引人回忆起田园风光，优美的竖琴则勾勒出连绵起伏的乡村景观。这是夏天的故事，这是乐器创造出的夏天的声音。

0: 作琴瑟，原始节拍奠定乐曲基调。
1: 南风起，舜帝手挥五弦琴，放声吟唱，而天下大治。
0: 琴身，琴身，琴身有三尺六寸五分，正是一年365天。
1: 琴面、琴底分别对应天圆和地方。
0: 琴有五弦，代表金木水火土。
1: 琴有五音，对应宫商角徵羽。
0: 耳闻天籁，干戚羽毛。
1: 乐有形，形在琴。
0: 时空流转，经典永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电波潋滟，翩翩而至。
2: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3: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欢迎继续收听。
6: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夏日特辑《夏日悠然》，我是楚月，一起来享受音乐里的这个夏天。牛群卧在沾满露珠的牧场，一边反刍，一边沐浴斜阳。马儿还在享用甘草晚餐，又一个夏日一去不复返。这是诗人沃尔特·德拉梅尔在经典诗作《夏日黄昏》里描绘的美好图景。这首诗歌语言流畅，技巧娴熟，新意迭出。沃尔特·德拉梅尔喜欢写童年，他的作品能够使平淡无奇的事物蒙上神秘色彩，还常常透露出一股淡淡的哀伤。插画家卡罗莱娜·拉贝还给这首《夏日黄昏》配上了充满感召力的插画，这首小诗就此变成了一个迷人的故事，带领人们去感受迷人的盛夏黄昏。夏日黄昏可不单纯是一首诗或者是几幅画。19世纪挪威民族乐派代表人物爱德华格里格就曾经创作了一首清新隽永、纯真朴实的钢琴作品《夏日黄昏》。 格里格把挪威民间音乐融入在自己的作品中，创作了许多不同题材的作品，其中钢琴抒情小品集是格里格钢琴音乐中最有特色的作品。整部小品集将北欧风情的冷静和浪漫完美结合，展现出北欧的民间风情。每首优美的小曲都像是一篇篇精致的诗文，因而格里格也被称为北欧的肖邦。夏日黄昏是格里格钢琴抒情小品集作品编号第71号的第二首。作品以三部曲式呈现，在作品的中段采用了多种调式和弦的连续运用，造成模糊调性的感觉。最后的再现段通过调性的非常规转换，让音乐带有印象主义的特点，呈现出朦胧、梦幻且轻盈的感觉。格里格的作品大都被认为是个人经历的写照，他的音乐情感主要是来自于对挪威大自然和挪威民间艺术的热爱，以及对于美好未来的憧憬。夏日黄昏就是描写格里格家乡夏天黄昏时的景象，大量的和弦音效将黄昏时朦胧的余晖唯美地描绘出来。斯堪迪纳维亚半岛落日的余晖晕染了寂静的森林，倦鸟归林，清新隽永又不失精细雕琢。乐曲旋律绵延荡漾的流动，就像是湖面泛起的水波，音符零星散落，像水面上忽明忽暗的波光涌动。音乐描绘的夏日黄昏有一种温柔而灵动的美感。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欢迎继续收听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刚我们欣赏了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演绎的《夏夜》，这首作品取材自江南民间曲调，弦乐描摹蛙声与虫鸣，木管勾勒出水乡月色下的荷塘涟漪。那稍后八音和鸣专栏将带来郭雅致用竹笛与萨克斯演绎的《夜来梦江南》。萨克斯温润绵长，竹笛通透清亮，一如临水凭栏，小楼临风，交织出江南夏夜独有的温柔声响。
1: 管乐演奏家郭雅致擅长演奏唢呐，同时还能演奏管子、箫、埙、笛子、巴乌、葫芦丝和西洋萨克斯管等近30种吹奏乐器。在郭雅致用萨克斯和竹笛演奏的音乐作品《夜来梦江南》中，萨克斯和竹笛轻轻诉说传统音乐和流行音乐的对话，西方倾诉和东方韵味的交融，将听者带入梦中的江南。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蕴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每一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4: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在宋代诗人杨万里这首清新的小诗里，一切都是那样的细，那样的柔，却玲珑剔透，富有情意，生机盎然。初夏的一个小池塘边上，有一个小小的泉眼渗出了涓涓细流，一小片映在水里的树荫仿佛也是喜爱这晴朗柔和的风光。一片小小的荷叶打着卷儿，刚刚露出了尖尖的一个小角，就有一只调皮的小蜻蜓立在了上头。整首诗如同一幅花草虫鸟彩墨图，充满了诗情画意。歌曲《小池》在配器上选用了中国古典乐器古筝和竹笛，同时结合了电子音色。电子音色营造了乐曲轻松欢快的氛围，古筝、竹笛画龙点睛般描绘出古诗词的韵味，旋律清新雅致，朗朗上口。歌唱家王立达和儿子汤鼎良亲子合唱，将荷花的清香和蜻蜓的轻盈带到我们耳畔，好像给炎热的夏季带来了一丝清凉。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侗族是一个可以把世间万物都唱进歌里的民族，因此侗族大歌的数量和种类很多。在侗族大歌里，声音大歌常常用人声模仿大自然的各种声音，比如在布谷催春中，我们可以听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布谷》来自音乐厂牌新乐府出品的专辑《五月禅歌》。这首作品运用了《布谷催春》和《青蛙歌》两首侗族大歌的素材，以电子节拍与传统民歌的交错呼应，描摹出春意盎然的侗寨景色。

歌声像山间的薄雾，轻轻包裹着布谷的啼鸣与孩子的欢唱。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布谷虽然运用了新的编曲方式，但是没有掩盖侗族大歌原本的质朴， 把侗族同胞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童年的珍视唱在了同一首歌里。

树梢间的光影变得明亮，晨光浸染着夏日的热情。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八点，我们以旋律为伴，奔赴美好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最深情，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您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来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内容，稍后我们将在音乐中来唤醒美好的清晨。